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脸怎么红了？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

0: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1: 早高峰向心情，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伴你顺畅出行，开启元气新一天。

0: 上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百年征程踏荆棘，盛世山河奏长歌，致敬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共赴锦绣前路。1039音乐广播百年征途一路歌，为您推荐才旦卓玛、谭维维唱支山歌给党听。深入人心的经典红歌，藏着亿万群众自发的心底感恩。回望这105年的征途，一路闯关踏荆棘，党带领人民走出苦难，奔向新生。质朴悠扬的旋律，诉说着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深厚情谊。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手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2: 103.9
3: 新疆
2: 新疆音乐广播。

0: 爱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2: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5-6501-0300-3409号。
1: 早高峰收尾，服务不打烊。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华夏银行新址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暖心等候，专业金融护航，愿你通勤无忧，事事顺意。
2: 嘘，我跟你讲，不要哭。
3: 我跟你讲，在我心里，我们还没有结束。
4: 我跟你讲，我最想说的只是谢谢。
5: 嘘，我正在努力强大。
6: 当汗水拿出口号，代表爱与责任，有时却敏感脆弱，让我反复自问，鼓起勇气教你的心门是否诚恳，还好有你们陪我打过那份

0: 跟你讲，分离这个事，我想都不敢想。
1: 其实我真的舍不得，
0: 我真的很怕孤单。
2: 其实我很温柔。
0: 我跟你讲，我还想跟你们一起疯。

0: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1: 早高峰向心情，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伴你顺畅出行，开启元气新一天。
2: 告别困倦 ，Morning，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3: ，Keep up，
2: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3: ，Keep up with the music，Morning
2: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听到这首歌曲叫做告白，送给各位了。9:08了，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哎，来到了周五了，各位朋友打起精神来。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幼教护航孩子成长。同时我们还要感谢华夏银行的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换新启航，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专业金融护航。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个道路的变化的消息。根据道路施工需要，从7月6号0点开始呢，将会对乌鲁木齐市贵州路北一巷进行封闭施工。那么为了保证周边居民的基本出行以及施工的顺利进行，决定对施工路段以及周边的道路呢进行交通进行和分流。施工围蔽的时间呢是从7月6号到8月20号。施工围蔽和交通组织方案，第一个呢是贵州路北一巷，也就是贵州路至大寨沟二巷的这个路段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那么第二个呢是施工期间呢将泰兴路，也就是贵州路至大寨沟二巷的路段由单向通行恢复为双向通行。那么大家在经过施工路段通行的这个车辆呢，可以提前选择青城向、

泰兴路和大寨沟二巷、大寨沟一巷等道路呢进行绕行。封闭施工期间，请大家呢根据交通管理的通告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给大家做个提醒哈，从7月6号的0点开始。好了，接下来呢，上班的朋友，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保证自己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点击关注之后，可以用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方式来跟我取得联络啊。同时呢，要给大家预告一下，在今天晚上的22点，我们1039音乐广播将会全程为您呈现的是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的盛况，请大家可以按时锁定喽。接下来继续来听歌，这里是某种精神，我是邵东。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103.9 Happy Life Morning 有精神。Happy Day。
1: 早安了，各位朋友，9:1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同时我们还要感谢华夏银行的冠名播出了，谢谢两位。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听到我们这个熟悉的音乐响起的时候，各位呢就可以做好准备，拿出手机了。当然在这之前，刚听歌的过程当中，已经有很多个朋友就是按照我们之前的这个养成习惯的这个套路，已经发送关键词到微信公众平台了，不

的朋友已经收到了今天让大家猜到的这个图片。是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五，发送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收到今天这张图片了。今天我们仍然延续了昨天的这个游戏互动的内容，昨天我们开始猜到是的这个影视剧的台词，今天也不例外啊，我们猜两天。今天我们仍然呢要大家猜到的是一个台词，昨天我们猜到的那部剧呢有些年头了，也比较古早，而且呢它在这个怎么讲这个网络上还是比较热门的一个表情包。今天我们直接猜网剧好不好？好了，好奇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咯。点击关注之后回复今天的关键词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触发回复的这个信息，你就能自动的收到这张图片了。看，猜一猜这句台词，回忆一下这句台词是什么呢？当然提醒各位啊，不要忘记了我们在视频号当中还有一个隐藏的题目，本周的隐藏题目给到大家。今天呢，我们要在所有的这个视频的评论区当中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他一份小礼物。四份奖品呢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商广场五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可以获得一张。演出时间是在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第二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班都有，不是只有小朋友才可以去上哦，大朋友可以去体验一下，一节课有2个小时。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二宫体育馆篮球馆西南入口旁的南侧。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家里有小朋友带小朋友去，家里没有小朋友的可以自己去游。第四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新敏路 F23 量贩 KTV 新敏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四份奖品。各位朋友可以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的这张图片，先让大家猜到是台词哦，好吧，等待各位发送关键词发送留言的时间，我们先来听歌，为您送上王心凌带来这首歌 Bye Bye。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2: 华夏银行企业存款，节节高，稳稳存，稳灵通，保本保息，兼顾收益与灵活，助力企业资产稳健增值，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精神。Keep up with the music，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各位早安啦，我是邵东。欢迎各位继续锁定1039音乐广播啊！那么接下来呢，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把这个互动玩起来。方法很简单，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之后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编辑文字“周五”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收到今天这张图片。今天呢，我们延续了昨天的这个互动的内容，看图猜台词。今天我们猜到的是一部网剧。虽然呢，昨天的那部剧比较早，但是今天猜到这部剧呢，应该是前两年的作品了。在网络上也是播放量很高。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这张图片当中的这一幕，这句台词是什么呢？各位还能想起来吗？欢迎各位尝试猜猜看，回忆一下，好不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持续为大家开通我们有且只有这一个互动通道，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咯。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我们今天让大家猜到是台词啊，不是这部剧，不是剧的名字。丽泽门金说是这个台词是赶快还钱，这个还没有到赶快还钱的那个剧情呢，这个是他们俩刚认识的时候，对吧？向他自我推荐的时候，他手上拿着名片嘛，对不对？碧海晴天说，老板想知道什么随便问。下一句啊，这是再想想看，汪汪大仙妹说，我想要一张游泳票，我想试一试自己到底会不会游泳。会不会游泳你自己不知道，要下了水才清楚。好嘞，那么接下来呢，等待各位留言。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五，发送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收到今天这张跟这部剧有关系的这个图片了。看看图片上的内容，他们说了什么，猜这句台词就可以了。等待各位留言。今天很多的朋友说，哎，这部剧我没有看过。这部剧还是挺好看的。那如果你没有看过，可以在今天晚上回家，周末嘛，对不对？但是最近也没有什么好看的剧，可以把这部剧呢重新拿出来看一看。没看过的朋友啊，这部剧呢叫做《边水往事》。好，给大家提示到这里吧。接下来再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发送留言，发送关键词。稍后的时间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还将抽取我们视频号当中在评论区的一位朋友可以获得的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一份奖品咯。视频号当中是我们的隐藏题目，好吧？接下来这首歌4分19秒，来自赵传，《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

0: 听到这首歌，赵传为你送上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9:33，各位早安，这里是蒙的有精神，我是邵东。哎，我们的游戏互动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各位呢继续的编辑周五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天天让大家猜到这张图片。这个图片呢，我们延续了昨天的内容，昨天让大家猜到的是这部剧的台词，这个图片当中这个人说了什么。今天仍然是哦，我们试一试，尝试大家这个片单够不够丰富。好吧，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又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我们刷新一下。今天呢就是分为了两个部分，就是看过这部剧的朋友能够非常迅速准确地回答出这句台词，没看过这部剧的朋友呢确实说哎呀很遗憾我没看过，没有中间项。好吧，课中文语就说我没看过这部剧，这部剧叫《边水往事》。建议你如果说这个周末没有其他的剧可以看，或者说是比较闲暇的时候呢，可以在网上找来这部剧来看一看，确实蛮好看，评价很高啊。小满说别说话，这是一张500万的彩票，不是哦。现在开始编台词了吗？那不太行哦。小懒熊说好像是，对，你这个好像是对的，但是中间这个名字你把它填空填上它就对了。好吧，其他的朋友好奇的朋友可以用一点的时间在您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编辑文字周五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试试看，你能不能第一时间从这部剧当中猜到他的台词，就靠一张图片这一帧的画面。刷新最后一波留言，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喽。好嘞，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了。我们首先看看，一起看看这个画面。这个画面呢，我们刚刚已经告诉大家了，这部剧的这个画面呢是出自网剧《边水往事》当中的一幕。大家在这个图片当中看到了两个人啊，左侧的这个呢是由郭麒麟饰演的饰演的这个角色呢叫做沈星，右边拿名片的这个呢是蒋奇明饰演的角色叫做王安全，这个台词呢叫我叫王安全，找我最安全。正确的台词是这个咯，没看过的朋友啊，建议大家呢可以找出这部剧去看一看了，刚好到周末了嘛，对不对？好了，接下来所有回答我叫王安全找我最安全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昌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叶子，恭喜。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昵称，恭喜。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旺旺大仙贝，恭喜。第四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水门沟区新敏路 F23 量贩 KTV 新敏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豆 SUE 的这个朋友。以上中奖的4位朋友呢，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了。但是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抽奖的环节，就是在我们视频号的隐藏题目当中，要在评论区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给他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和这节200元的儿童游泳课。好，我们在评论区找一位朋友吧， 恭喜这个朋友叫做伟仔，恭喜。好，伟仔啊，记得把你的联系方式私信给我们的视频号。好嘞，接下来中奖的朋友不要忘记了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给我哈，按照信息上的内容，稍后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了。接下来过一段宣传，宣传之后来听到高山这首歌吧。我把卧室当作 dance floor。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2: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4: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5: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

0: 1-800-086。
1: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回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0,000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5-6501-0300-349号。
2: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张赫轩为你送上热恋夏季，9:5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了。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6度，北风4到5级，转西北风3级。再来看到明天周六呢，预计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有所下降，最高气温来到了31度，最低气温26度，北风4到5级，转3级。再来看到周天呢，预计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5度，西北风3到4级。周末相较于这几天来说的话呢，气温有所下降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nio 精神，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同时我们还要感谢华夏银行的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焕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专业金融护航。接下来各位还有更多好歌陪伴大家，周杰伦米兰的小铁匠，稍后有请雅薇。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4: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5: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6: 早高峰收尾，服务爆打样。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华夏银行新址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暖心等候，专业金融护航，愿你通勤无忧，事事顺意。

0: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1: 早高峰向新行，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乌鲁木齐分行新址换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伴你顺畅出行，开启元气新一天。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精神。Keep up with the music，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Morning，
1: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你好，我是雅薇。室外的气温一路走高，那不少的朋友早都在惦记着各式各样的冰爽小吃。最近呢，可以看到全国的网友啊，都在晒专属自己家乡的省冰，冰冰凉凉的那些饮品啊、小吃啊，看的人是直咽口水。每一款都自带本地特色的风味儿，比如说像天津料很足的刨冰、海南的清补凉、福建的四果汤等等。当然咱们新疆也有这个酸奶刨冰，每一款啊都是属于夏日的限定快乐。不过天很热，光顾着减馋的话呢，可能身体就会不舒适了。很多人都中招过冰淇淋头痛，就是你猛地大量的去吃冰的东西，头部的血管受冷收缩，瞬间太阳穴刺痛啊，特别的难受。所以吃的时候呢，一定要慢点吃，别一大口直接往喉咙里面去吞，小口含一会儿再咽下去，既能够缓解冰凉的刺激，也能够避开突如其来的冰淇淋头痛。那周五的下午，其实这个下午茶我们就可以给自己安排上一些小甜水，它可以带一点冰冰凉凉的温度。当然如果说想要健康的话，熬一熬这个绿豆汤冰镇一下也是不错的选择。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2: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0: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103.9 Happy Life Morning 有精神。Happy Day。
1: 10:4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在这个小时为您送上的 Morning 有精神。那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Morning 有精神特别策划了百年党史光影述说特别单元，接下来和你分享今日推荐的影片。百年党史光影述说，今天我们一同透过温情家国群像力作《我和我的父辈》，回望一代代父辈薪火相传接续奋斗的家国征程。
2: 爸爸，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3: 我是个诗人，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在天上写诗。
2: 天上怎么写诗？你们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4: 和妈妈待一会儿。
5: 是不是回不来了？
2: 可大家的爸爸都没有回来呀。
6: 我就问谁家爸妈说过真话。
7: 孩子们要是问起来了怎么说，
3: 实话实说呗。满意的
7: 爸爸做的东西和这个灯笼差不多，都是靠中间的火才能飞上天。妈妈的工作就是做这个火的，可是她很危险，如果发生意外我也会死。
1: 这是一部口碑载道的主旋律经典影片，由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联合执导，吴磊、黄景瑜、韩浩林、张天爱等众多实力演员联袂出演。影片以四个故事、四种风格，以家写国、家国同构。电影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的时间坐标中铺展开父辈的奋斗画卷，细腻描摹四代父辈在各自年代里守护家国、抚育儿女、追逐理想的动人故事，鲜活塑造出不同年代质朴、勇敢、执着的父辈群像，全景式勾勒出中国人代代坚守、薪火不息的百年发展画卷。电影为观众推开了时光的旋转门，父辈不再是模糊的背影，而是如山伟岸、如水温柔的群像，在人物情感逻辑中找到了充满诗意与浪漫的中国式表达，那是亲情中的互相信任与彼此成就，也是代际间的价值认同与精神传承，是人民的国家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接续奋斗。
0: 不再循规蹈矩，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0: 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1: 10:51，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 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同时我们还要感谢华夏银行对节目的冠名播出，华夏银行乌鲁木齐分行新址换新启航，水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智慧服务升级，专业金融护航。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多云的天气，高温38度，低温26度，风力4到5级转3级。明天周六预计是同样多云的天气，高温下降到31度，低温26度，风力4到5级转3级。周天呢，预计是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30度，低温25度，风力3到4级。稍后在这个小时呢，还为你准备到了两首歌曲，分别是亚森的《无眠商店》和牛奶咖啡的《丘比特》。点赞之后会进入到下个小时。

0: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1: 早高峰收尾，服务不打烊。本节目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华夏银行新址水磨沟区会展大道1888号暖心等候，专业金融护航，愿你通勤无忧，事事顺意。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大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杰的第几个一百天，在2009年初，林俊杰的声带受到了伤害，在长达一百天的休养中，他经历了巨大的恐惧和自我的怀疑，最终凭借着对于音乐的热爱走出了低谷。歌词将时间比作冰冷覆盖一切的雪，而真爱则是倔强破冰重生的绿叶，勾勒出从沉寂到复苏的生命历程。那这首歌它鼓励着我们去面对一切的困难，也提示着我们再忙碌我们的身体还是很重要的。此时此刻你正在关注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原创音乐潮。上午好，我是新月。我们在周五的上午继续来听歌。那此时此刻我知道有的朋友已经开始在摸鱼了，还有的人在盘算中午吃什么呢，活儿还是要干的，但是心态已经提前的进入到周末了。今天早上呢，我听到了一首歌，这首歌呢有着非常经典的旋律，你的眼神，不同的节奏和改动的歌词，听完有一种感觉，他把一首很深情的老歌拽进了一种暧昧的氛围里。原唱蔡琴唱的是什么呢？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那是两个人坐下来认认真真的看着对方，眼神里面有笃定，有承诺，有那种我确定就是你的深情的对视。但我们即将听到的这个版本，它的氛围感就变了，它从一种坚定的温暖的变成了一种若即若离和互相试探的眼神。他不说我认定你了，但是他在说你敢不敢靠近我。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到这首歌从一场深情的告白变成了一支暧昧的双人舞，你退我进，你转身我也转身。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你的眼神。

0: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1: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生生不息。
2: 华夏银行绿色金融贷款，可再生能源、零碳园区、降碳项目全覆盖，助力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0: 全天不间断好音乐。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103.9音乐广播的原创音乐场，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我们新疆音乐人刘爽带来的《夏日回音》。从吉他一响，就会让人想到，嗯，我们该上路了。而说到上路，今年夏天乌鲁木齐自己成为了热搜的关键词。从新疆小羊萌翻全网的强势出圈，到新疆登顶全国自驾热门目的地的榜首，再到热搜，都在问今年新疆为什么这么热。其实我们回想一下，就是哪一年的夏天新疆不是热搜体质呢？哪一年的夏天大家不是随口问一句今年新疆咋又这么热呢？答案嘛，天空飘来两个字，天山。最近有一个特别奇妙的巧合，就是李女士她在6月30号晚上从伊犁那拉提和男朋友开车回乌鲁木齐的路上，途经唐布拉百里画廊，一路坐在窗边拍风景，偶然扭头看见了两朵云错落的排布，拼出来正好是天山两个字。他说那团云从成型到散尽只有13秒，能够拍下来纯属机缘。你看天空偶尔会盖章签收用一朵转瞬即逝的云，而我们低头赶路和埋头开车的时候，会错过多少天空不同云的形状和它的样子呢？接下来我们要和各位一起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斯丹曼醋带来的一首新歌，叫做《云的落款》。那这首歌的宣传语是这样写的，他说天空呢偶尔会掉落礼物啊，比如说此刻的云和恰好抬头的你，不执着于永远，接受聚散如风吹，你只是经过并没有说再见，风吹向哪里都会是一种成全。那这首歌呢以钢琴弦乐为底，而这位歌手呢他是带着金属心的嗓子克制的去推进歌曲，在副歌悄悄的扬起，就像你仰头看云的时候忽然会被光照到的那一瞬间。我们在周五的上午马上就要迎来周末了，允许自己发个呆抬个头，此刻看着天空的你的云的落款，看一看它是什么形状呢？我们接下来一起分享到这首歌曲。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0000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0000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2: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103.9
3: 新疆音乐广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条带来的《花园》，那我们在这首歌曲当中也感受到了马条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的那种非常放松的时刻。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我们感受到的马条在他的花园里面，就是他世界，他的宇宙，他的星辰浩瀚的一切，是家里的小花园，是孩子们你追我赶的一种快乐，硬汉变柔软，成为了一种非常动人的场景。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支乐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支乐队啊。那当然呢，这支乐队喜欢他们的原因也是因为从他们去年11月发了一张专辑叫做《环星闪耀》之后，开始对他们有了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在他们早年的专辑当中，更多的是一种面对现实这种呐喊，还有一种冲撞，但是这张专辑不一样，它的格局突然就打开了，从只能看到自己心里的那个刺，变成了我能为你们，为生活，为周围的人，为大家做些什么。大量的合成器支出了星际的声场，但是内核是非常疗愈、温暖和明亮的。那他的乐队的成员在创作他的时候呢，也是一种从批判走向疗愈的过程。我们接下来呢，就要一起搭着这艘马远号，感受到彼此的照亮。那当然呢，麻原诗人呢在9月2号也将会来到我们乌鲁木齐啊，在润现场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的歌声。哎，比较遗憾的是他们的预售双人秒庆了，但是余票呢还在售卖当中，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来，喜欢他们的朋友在现场和他们一起来感受这场星际的旅行。那么我们接下来时间就要一起听到他们的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叫做环星闪耀。那除了这首歌之外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陆续和大家分享，比如说他们的雨林啊、麻原号啊、海岸镇啊，都是非常好听的歌曲，就是在你忙碌之余，在你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想要内心放松一点，但是又不想把节奏放得太慢，这张专辑推荐给各位，环星闪耀。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9号。

百年征程踏荆棘，盛世山河奏长歌，致敬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共赴锦绣前路。1039音乐广播百年征途一路歌，为您推荐汪峰《我爱你中国》。这是一首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饱含滚烫家国情怀，走过105年风雨，曾经的荆棘遍地换来如今的山河壮阔，万家安宁。悠扬歌声诉说心底赤诚，赞颂这片历经磨难却愈发繁荣的祖国大地。

0: 华夏银行企业存款，节节高，稳稳存，稳灵通，保本保息，兼顾收益与灵活，助力企业资产稳健增值。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1: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遇河水暴涨。

0: 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1: 嘿，欢迎来到103.9音乐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独家。

0: 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慢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0000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0000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夏日换新家，置业享聚会，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2: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

0: 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关注好音乐，关注103.9。大家好，我是刀郎，最美的新疆，最炫的原创，听我们说，唱自己的歌。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

三批魔幻力量带来忘了怎么爱你。各位好，下午的音乐时间，这里是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接下来呢，音乐盲盒要打开今天的盲盒惊喜啦。本周呢，我们就是用最温柔最有力量的歌声致敬所有默默坚守永远向上的初心，这个七月一起向阳而生，一起共赴荣光。那接下来解锁的是本周的温柔治愈旋律，它就是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世间烟火万千，平凡的角落里总有无数

默付出、温柔坚守的普通人，是无数细碎的善意、无声的担当，拼凑成了这温柔滚烫的人间。七月荣光从不只属于耀眼的光芒，更属于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有没有一个平凡的人悄悄地治愈过你、温暖过你呢？我们来听问问魏，这世界那么多人。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华夏银行绿色金融贷款，可再生能源、零碳园区、降碳项目全覆盖，助力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1: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2: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做下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开拆。
2: 今天带给大家的也是一份惊喜哦，我们接下来的音乐盲盒之午后快充站跟大家分享冬瓜。这冬瓜不是拿来吃的，你知道吗？原来冬瓜是天然水疹。每年夏天，不少人都会翻出老祖宗留下的解暑妙招，抱着冬瓜睡觉。冬瓜它的含水量高达95%以上，就像一只天然水疹，接触皮肤的时候呢，可以快速吸收体表的热量，带来清凉感。正因如此呢，有夏夜抱瓜眠的诗意说法。不过要想睡得舒服又安全，还有两个细节你得留心，就是别用肚子紧贴冬瓜，我们建议采用搂抱姿势，让四肢接触冬瓜来降温，避免腹部啊直接贴合，以防寒气侵袭肠胃引起不适。毕竟我们中国人讲究，就不管再热都得给这个肚脐眼稍微护住一点。再就是把这个表皮的白毛洗净再抱。冬瓜表面你观察一下，它附着有这个细密的白毛和绒毛，如果说不处理干净，摩擦的时候可能会有刺痒或者划伤皮肤。那我们使用前呢，用清水搓洗掉白毛，晾干之后再去抱着睡更安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分享，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我是一飞。接下来这首歌为你送上的是《我走后》，来自小咪。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稀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2: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3: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2: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3: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2: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

0: 各位好，这里是1039，这我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又到了跟大家来分享一段周边事儿的时候了。那接下来分享的事情呢，跟大家都有关系啊，尤其是咱们开这个电动车的朋友，电动汽车的朋友啊，电动汽车的安全门槛又提高了。7月1号起，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落地，针对大家日常用车关心的电池起火、托底磕碰、高压触电、快充隐患等实际问题。新规从整车防护到动力电池全面升级安全门槛，用更严苛的标准来把好安全关，也是让每一位车主出行更踏实更安心。我们再来关注2026第十届中国新西兰电影嘉年华开幕式上，新西兰歌唱家凯伊·米歇尔·贝克用中文深情演唱《月亮代表我的心》。他说，歌曲的旋律和情感表达了深深的这个感情，让他备受感动。为了更好的去演绎这首作品呢，他是集中练习了3个星期，反复打磨中文发音和唱腔。根据介绍呢，新西兰观众对这个《长按3万里》呀、《抓娃娃》、《哪吒之魔童闹海》等中国影片也是很感兴趣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到今日科普。今天非常热啊，高温都直达将近40度了，夏天很热，那我们就建议多喝这3种水。第一个呢，就是大家非常常见的这个凉白开，还有就是茶水和绿豆汤。那分别说一说这3种水该怎么喝。像凉白开呢，建议男性啊每天喝水1700毫升，女性呢每天喝水1500毫升。茶水的话呢，它对人体有抗炎提神、帮助调脂等诸多的好处。绿豆汤呢，它有利于消肿、清热解暑，但是啊，绿豆性寒，咱不要空腹饮用。像肠胃功能比较弱的朋友呢，我们还是就是尽量少喝绿豆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一首陈楚生的《不如怀念》为大家送上。与此同时呢，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的午后新事铺的参与方法了，依然是把你想听的歌、想要分享的音乐心情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那说不定下一首播放的就是你想听的歌呢。微信平台新疆音乐全拼1039，加入我们来分享你的音乐心情吧。这里是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盲盒，各位下午好，我是一飞。
1: 多想再看你一眼，多想再回你身边。

陈楚生一曲不如怀念。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接下来午后新事铺要打开谁的心情呢？他是 YYZ， 他的留言说想听郭靖的可惜，他说这是一首唱给我们狮子座的歌，狮子座故作坚强的特质在这首歌里是描绘的淋漓尽致啊。没错，郭靖自己也说啊，这是一首为狮子座爱情遗憾量身定制的都市疗愈情歌。狮子座的郭靖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代入感就很强，自嘲演的就是内心小剧场，把遗憾唱得特别戳人。可惜唱的是一种感情陷入死胡同，放不下留不住，只能在原地转圈的那种状态，也是感情里面非常残酷又现实的状态。最可惜的是啊，不是被浪费的那几年，而是深情错付，信仰崩塌。这首可惜呢，跟我们熟悉的下一个天亮不想忘记你一样，同样都属于郭靖标志性的纯爱抒情情歌，不同的是这首歌歌曲更加的清醒，也更加的扎心，反复唱起

可惜他其实也是看清真相之后的心碎和无声的呐喊。来听微信平台上 YYZ 想听的歌，郭靖《可惜》。

0: 可惜来自郭靖。接下来我们关注天气啊，今天是真的热，虽然是多云的天气，我觉得这个阳光也比较强烈了，最高温度是38度，最低温度26度，北风4到5级，转西北风3级。预计明天是多云的天气，高温31度，低温26度，北风4到5级，转3级。后天阴转多云，高温30度，低温25度，西北风3到4级，转北风3到4级。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的温度会稍微的降低一些，稍微的清凉一些了，所以提前祝你周末快乐。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江美琪圆的圆的，马上进入到下午4点咯，音乐旅行家，有请海涛继续跟你相伴。这里是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盲盒，我是逸飞。
1: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One, two,

开书给你看，特别想停下脚步，故意跑得比你慢，特别在提前很久计划约会，特别是你到的就让我心醉，特别想跟你换着属于我的特别称呼，游戏结束前的胜负还没分出。

下午好，各位朋友，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每天跟您准时相约的音乐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海涛。本周呢，我们在过去4天啊，一起走过了毛泽民故居、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乌鲁木齐烈士陵园、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纪念馆，还有在天山深处的乔尔玛烈士陵园。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更多的新疆红色地标，那些承载着两弹一星精神、兵团精神、科克牙精神的精神高地。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09号。

0: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去探索走进更多的新疆红色地标。首先第一个就是马兰红山军博园，它位于巴中和硕县的境内，是中国红山核试验指挥所中心旧址所在地。这里是两弹一星精神的诞生地之一，也是马兰精神的发源地。从这里走出了以两弹元勋陈开甲为代表的院士群体和以张蕴钰为代表的将军体系。两弹一星元勋陈开甲学成归国，扎根马兰20多年，林俊德院士更是在此坚守52年。一声撼天动地的巨响之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再次试验成功，而马兰这个名字从此响彻世界。而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二个红色地标呢，就是可可托海的矿山公园，它位于阿勒泰地区的富蕴县。这里有一个直径250米、深143米的椭圆形矿坑3号矿脉，新中国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所用的稀有金属主要就来自这里。它被誉为是英雄矿、功勋矿。在1967年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图上找不到可可托海这个名字，它是一个神秘的代号111矿，正是这个崇山峻岭当中的小镇。为新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珍贵原料。
1: 百年征程踏荆棘，盛世山河奏长歌，致敬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共赴锦绣前路。1039音乐广播《百年征途一路歌》，为您推荐王宏伟《祖国不会忘记》。质朴赤诚的旋律致敬每一位奋斗者，105年漫长征途，多少人隐于岁月，踏过荆棘，默默奉献，在艰难岁月里以歌声寄托希望。祖国永远铭记每一份付出，山河永远传唱他们动人的故事。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在我们的新疆呢，还有很多的红色地标，比如说石河子的军垦博物馆，它位于军垦名城石河子市，兵团人屯垦戍边的壮举在这里得到了全面的展现。1950年，十万大军挺进新疆，没有房子，他们挖地窝子住；没有工具，他们自己动手制作。一代代兵团人用青春和汗水，在戈壁荒滩上建起了一座座绿洲新城。而科克崖纪念馆，它位于阿克苏地区的温宿县，这里记录了阿克苏各族人民在荒漠戈壁上植树造林的伟大壮举。自力更生、团结奋斗、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科克崖精神，就是在这样的历程当中铸就的。

今呢，可可牙纪念馆是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多朋友可能都听过但是没有去过的地方，就是小白杨哨所。它位于塔城地区的玉明县。这个哨所的原名呢是塔斯提，建于1962年。1982年，战士程复胜从家乡探亲归队时，将母亲给的十棵白杨树苗带到了哨所。在这片年降水量不足300毫米的戈壁荒滩上，官兵们用珍贵的洗脸水、刷牙水精心浇灌树苗，最终呢，只有一棵树苗顽强地活了下来。就是这一棵白杨树，后来被写进了歌里，传唱全国。像白杨树一样扎根边疆，这句话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边防官兵们。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

城，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继续回来啊。我们从本周乌鲁木齐的毛泽民故居、八路军办事处、烈士陵园，再到西路军纪念馆，到天山深处的乔尔玛烈士陵园，我们用五天的时间啊，走过了一条条红色的路线，聆听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革命故事。而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战场，但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这些红色地标呢，远不止我们介绍的这些，像义乌县的烈士陵园、林基路烈士纪念馆、克拉玛依一号井、霍尔果斯国门景区、达西村，新疆大地上还有太多红色的印记等着我们去发现、去铭记。红色历史没有被忘记，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今天的节目最后呢，一起来看一下周末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四号的白天，乌鲁木齐多云，高温33度，低温25度，风力4级转5级。五号的白天，乌鲁木齐多云，高温31度，低温25度，风力3级。稍后的时间呢，各位将听到秋秋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最后也要祝大家周末愉快。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妈咪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9号。

0: 华夏银行企业存款，节节高，稳稳存，稳灵通，保本保息，兼顾收益与灵活，助力企业资产稳健增值。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1: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0: 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

0: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让轻松旋律漫过每一刻。1039音乐广播，声音入耳，心动随行。
1: 欢迎各位收听汽车音乐派，我是秋秋。天气热，火气大啊，很多朋友说气得不行，咱就发泄出来。但是呢，愤怒哈，当你处于这个状态的时候啊，你发泄一定是最好的办法吗？哎，这个有一些心理学的理论，特别是这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啊，他就认为通过发泄这个过程呢，个体可以表达出这些潜藏的情绪啊，从而呢去减轻内心的紧张和冲突。他将这种过程呢比喻为精神排毒，认为呢它对于个体的精神健康至关的重要。但是呢，也有的学科啊，人家分析了之后说呢，这个发现真正能够减少愤怒的方法是降低生物唤醒度，哎，也就是说呢，就降低热度，就减少愤怒，就别老一遍一遍说，说一遍气一遍，说一遍气一遍啊。那么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啊，我呢就是属于说一遍气一遍。但是呢，我有的朋友呢，人家说完之后发泄完了就好了，你还是要看看你的人生经验啊。但是呢，有一种相对来讲比较就是大家都可以采用的方式啊，我跟您说一下。第一，深呼吸，闭上眼啊，一闭眼睛啊，就看不见，眼不见心不烦啊。第三，数数字啊，从简单的从一数到十，哎，它就能够有效的降低生物唤醒，从而缓解愤怒啊。这位朋友说了，我数到五我就气得不行了啊，那你就 合理宣泄一下，这都不是问题啊，看您自己的这个心情啊，和您自己这个总结出来的方式和方法。

0: 关注天气，三号的夜间到四号的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四号的夜间到五号的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5度。五号的夜间到六号的白天小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接下来更多的精彩，让我们有请嘉豪。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4: 启动引擎
3: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新疆1039音。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一零三九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 Dubstep， 这种风格在怎么说啊，发扬光大的这位电子音乐创作人叫做 Skrillex， 这是他转型之后的作品了，叫做 Still Here。 接下来呢我们听一点UK Grunge， 英伦车库啊，这种风格呢我觉得放在今天也很合适，因为马上周末嘛，听点开心的，听一点跳跃的东西。

你可能会对这种风格呢有一些熟悉，好像在某些这个买衣服的店里边见过。你像 Zara 就很喜欢放这种音乐，然后后来呢就已经有了一种风格，戏称的风格叫做 Zara House， 实际上呢就是一些 Techno， 然后就是一些 UK Grunge。 接下来依然是这种风格啊，希望在十八点您能够收获到一个好的心情啊。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 Power Down。

哎，其实我今儿上班来听这歌完事儿，我走路嘛，走路来上班，我就感觉跟那走秀一样。所以有些时候，你看，真的，这个你听什么音乐啊，真的可以改变人当下的心境和想法。啊，我们一直在听英国的 EDM 音乐。那提起英国的 EDM 呢，就有一个组合特别绕不开，叫做 Disclosure 解密兄弟。他们我一开始听他们的歌曲是这一首，叫做 Omen， 是 Disclosure 和英国歌手 Sam Smith 的合作，你或许会熟悉。

这首歌呢是2015年，也是 Sam Smith 在那个好声音选秀里面，夺奖不久之后啊，正是处于他的事业上升期，然后他就选择和 Disclosure 来合作这首歌曲。那段时间呢，这些电子音乐制作人也特别喜欢跨界和流行歌手合作，那就有了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经典，叫做 You and Me。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啊，听到的歌曲来自 Disclosure You and Me。今儿周五，开心，因为明儿周末，我们听点嗨歌啊。下一首歌曲，Thompson 和 Avicii 的合作 ，Let Me Show Your Love。那这首歌呢是二位的唯一一次合作，也不可能再重现了，因为 Avicii 已经去世了啊。但还好，他给我们留下了好的音乐，我们一起来听。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埋下一粒种子，收获希望的幸福。按下1039的音量，感受音浪的激情。这里是 Mix FM 1039。

听到的歌曲 Skylight， 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下一首歌曲啊，来自 Olivia， 这首歌叫做 Man I Need。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悬浮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2: 还有很多梦没有实现，还有很多路需要走完，不过有音乐无所谓。这里是 Mix FM 1039。

Christina Aguilera 下一首歌曲，叫做 With You， 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然后这首歌中呢，又加入了一些 EDM 的元素，变得更加的多元。一起来听 With You。

欢迎收听1039音乐广播黑胶唱片行，你好，我是嘉豪。节目最后来看一天气啊，今儿是7月3号，3号的夜间到4号的白天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风力4到5级，转3级。那么4号的夜间到5号的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5度，风力3级。值得注意的是5号夜间到6号白天，目前的天气预报是一个小雨的状态，最高温度下降到了26度，最低温度23度。无论如何，祝您周末愉快。下一个小时我们有请到若飞姐姐来到花儿朵朵。

Rainbow You 彩虹怎么可能会 Beauty than you 我来驾着热气球带你遨游谁让照片里的你 Super cute 花太阳 Rainbow You 星星还剩雨点看我 kissing you 我的可爱女友怎么哭着要

0: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嘘，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9音乐广播收听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也在同步播出。节目开始听到的落在生命里的光还有方江琪，那是微信平台上看到了，这是啊啊啊啊，还有这是叶子在飞，两位想要听到的歌曲已经第一时间为大家送出了。今天呢，我相信有很多小伙伴所在的学校已经组织大家陆续开始这个返校，新的这个假期要开始了。这个假期呢，我们放假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两天啊刚好赶上了高温天气，那夏天的温度很高，小伙伴们昨天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可能在这个高温天气，在夏天，在假期可能会遇到怎样的一些安全方面的一些风险提示，昨天节目当中有给大家给到。除了这些之外，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要给听节目的家长朋友继续做一些提示。那夏天呢，气温升高，户外活动增多，有些小伙伴非常的好动，各种各样的这个安全隐患也飙升，安全无小事，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说一说如何去防范。比如说玩耍的时候，一定提示不要攀爬、触碰或者是拍打在小区、在院子里停放的车辆，避免刮擦磕碰造成车辆损坏，引发不必要的邻里纠纷。玩的时候啊，不要去碰、去划这个院子里停的车，刮坏了容易起矛盾。假期的时候外出呢，风险也很高，如果说家长陪同的话，一定要履行好监护责任，看管好孩子，注意出行、戏水、磕碰等各类安全。尤其这夏天的时候啊，我们说有些小伙伴呢会走出家门到户外运动，独自在小区里头的时候运动也好，骑自行车也好，一定要避开小区的道路，避开这个车库周边，别在这儿运动锻炼，包括骑自行车呀、打羽毛球啊、玩平衡车呀，甚至追逐打闹。这是节目开始给大家给到的提示。昨天的节目当中有家长提示我啊，说若飞姐姐还要给小伙伴们进行网络与反诈安全的宣传。没错，在假期的时候注意控制这个手机平板的使用时间，一定防止孩子沉迷游戏短视频，我们要保护好视力。第二个，在网上这个要注意不能透露自己的家庭住址、父母的电话、银行卡密码、支付验证码这些，尤其还要跟小伙伴们做到的提示，这也是昨天的一位听友说到的，说千万不要随便添加一些陌生网友，也不要和网友单独的线下见面，有一些陌生的这个链接呀，不要去随便去点，也不要去充值打赏，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刷单呀等等。如果遭遇到这种网络的辱骂恐吓，或者是遇到了这个网络这个诈骗，一定要记得第一时间告诉家长，千万不要怕因为说哎呀家长会责备我不敢说，一定第一时间告知家长，保留好证据和记录，这样便于家长在警察叔叔的帮助下第一时间能够替我们小伙伴们寻求更多的这个帮助，同时那比如说遭遇到了这个诈骗之后，能够更好的去挽回经济财产的这样的一些损失。这是昨天节目当中有一位家长朋友特别提示到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要送给大家一首歌，这首歌也是每每到假期的时候都会在我们少儿节目直播间里和大家分享的，名字就叫我不上你的当。还有哪些地方需要大家提示呢，需要大家注意呢，就在这个歌曲当中全部提示到大家。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0: 夏银行绿色金融贷款，可再生能源、零碳园区、降碳项目全覆盖，助力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详询华夏银行各网点。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这里是懂音乐更懂你的1039音乐广播，此刻大家听到的是这时段为大家送出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不光可以和大家分享育儿知识，做出假期的这样的一些提示，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在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互动点播此刻你想听到的歌曲，我们优先送出小伙伴们喜欢的歌曲，可以点播推荐你喜欢的歌曲。看看这个微信昵称是豆子的小伙伴说，暑假马上开始了，最想去学游泳。哎，昨天我们还说到了这个假期的这个计划，可以继续来说一说还有哪些计划。假期不起床，这是你的这个暑假愿望吗？还有晶莹剔透说想听到月亮船啊，快乐星球的主题曲。那稍后的时间为你送上这个月亮船，也是我特别喜欢的歌曲。狮子王说若飞姐姐假期花儿朵朵会组织大家有活动吗？有活动。

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7月11号的时候呢，我们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大赛这个新疆地区的这个比赛活动呢，会在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视频演播室拉开战幕。那会有来自乌鲁木齐、还有昌吉、石河子、伊犁、哈密、库尔勒，包括还有阿勒泰。我想想还有没有漏掉哪里的小伙伴，那这些小伙伴会齐聚一堂，我们一起现场用这个电影配音的方式那展示声音的魅力，同样也去感受啊这光影带来的乐趣。这两天我会时刻关注小伙伴们的需求啊，那根据大家的这些需求，我们也会组织一些特色有趣的线上的，比如说答题互动这样的一些活动，包括还有一些线下的活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小伙伴们此刻想听到的《月亮船》。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0: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薇姐姐。今天跟大家继续暑期安全提示，如果关注了1039视频号的大朋友小伙伴，也会发现在这两天呀，1039安全官也在悄悄为大家做安全提示。那昨天也说到了，重中之重要注意防溺水安全，给小伙伴们提示，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跟他人结伴去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看护的时候去玩水，也不准在没有安全措施、没有救援人员的野外的河塘呀、池塘呀、湖泊呀、水坑里去戏水，不准擅自下水去施救，更不准不做热身直接就跳下水去了。哎，这是给小伙伴们的提示。那给大人们提示是，如果说小伙伴们外出玩水，全程一定记得寸步不离的看管。如果说小伙伴们真的不小心不幸落水了，一定要学会自救。那如果说看到有人落水了，一定要大声呼救，千万不能盲目的下水，要找大人去帮忙。除了这些之外呢，昨天的节目当中还有小伙伴说要做这个小朋友一个人在家的居家安全方面也要做提示。哎，我就想到了一句话，可能家长的话不听啊，老师的话听，有时候老师的话有些小伙伴不听，但是若飞姐姐在直播间里通过电波说的话，大家是不是能牢牢记在心里呢？稍后的时间跟大家说啊，如果爸爸妈妈上班去了，小伙伴们是一个人在家，那居家安全方面要注意哪些，稍后我们继续来说。
1: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维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0349号。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丁香音乐广播。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这里是给你更多好音乐的1039音乐广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这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炎热夏天，暑假也即将开启了，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说到的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要说到的也是备受大人家长朋友们关注到的一个这个话题内容，那就是居家安全。那如果说平时的时候孩子们更多时间是在学校，那暑假期间孩子们居家时间显著增加，给大家给到的提示就是在窗户边阳台上尽量不要摆放椅子桌子箱子这样的可攀爬的物品，叮嘱孩子一定不能随便的去攀爬窗台护栏，不要把身体探出窗外。除了这之外呢，除了这个防坠落，还要防磕碰，家具的尖角装好这个防撞条，避免孩子滑倒碰到或者是磕碰到。那除了这之外，还有一个在家独自在家的时候用电用火要注意，不要随意的去碰触插座插线板电线，这是说给小伙伴们听的啊，不要自己

你去拔这个电器的插头。对大朋友们要说到的是，打火机呀、火柴呀、刀具呀，危险的物品妥善收纳，不要让孩子独自使用厨房的这个灶具、微波炉或者是热水壶。除了这个之外呢，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说到了这个防异物吞，这个误吞啊，那细小的一些零件啊、纽扣啊，包括零食坚果，那如果说家里有这个低幼的这小伙伴啊，也要注意防止他们误吞卡在喉咙里，尽量不要让低龄的小孩独自长时间在家。如果说临时独处，一定要约定好联系方式，那叮嘱小伙伴们不能给陌生人开门。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到大家居家安全的提示。那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说一说出行安全、交通安全、外出游玩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哪些。看看微信平台上还有人想要听刚刚的这个草莓果爱跳舞的小怪兽已经送出了。这是彩虹说想听我们这样长大，这是彩虹，真的是一大串彩虹啊。稍后的时间为你送上这首歌，当然伴着这首歌啊，我们今天的花儿朵朵也即将要接近尾声了。稍后的时间呢，向南将带领大家开启快乐晚八点的更精彩内容。

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

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热血火勇与众不同。

0: 备，晚上八点喽。
1: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0: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0: 到晚八点，一到周五的时候，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在这里提前跟大家说一声周末快乐。大家好，我是向南。在节目一开始，首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大的喜讯，油价又跌了。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24时，国内的成品油调价窗口将要开启。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的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6月18号24时到7月3号24时，国际油价震荡下降。7月3号24时起，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和915元。从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75元、0.79元和0.78元。这个下调的幅度还是很大的啊。本次下调窗口开启，刷新了年内的最大降幅。以日常的出行为例，私家车按月行驶2000公里，百公里油耗按8升算。在下一次调价窗口2026年7月17号24时开始之前，单车燃油成本将减少56元左右。物流行业方面，重型卡车按月行驶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按38升测算，同期单车燃油成本将减少1383元左右。想要加油的朋友啊，可以在0点过后再去排队加油。好了，另外还有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暨跑遍大美新疆乌鲁木齐站官宣定档9月13号，一年一度的天山之约将在这个金秋迎来第四次热烈的出发，报名也即将开启，敬请期待。除此之外呢，现在正在进行的一场比赛，今天晚上17点30分，男篮世预赛 B 组的焦点战打响，中国男篮坐镇主场，也就是在沈阳迎战日本男篮。本组的积分榜形势是非常紧绷的，日本目前是3胜1负高居榜首，中国男篮是2胜2负位列第三位，本场胜负将直接左右出线的主动权，赢球便能抢占晋级先机，一旦落败，后续的赛程将失去容错空间。我们也来刷新一下正在比赛的网站，目前进行到了第二节，还剩1分35秒，目前是日本队47比35领先中国男篮12分。打起精神来，我们好好调整，中场休息，好好去总结一下上半场犯过的错误，下半场一鼓作气，争取赢下这场比赛。好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你好大侦探。还是听歌啊，今天是什么歌呢？ FM 1039等待着各位，先来听第一条线索。
1: 你好大侦探，绝密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2: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夜幕降临，线索已就位，每一段声音都是破解谜题的密钥，每一条线索都藏着最终的真相。
1: 1039音乐广播，快乐晚八点，你好，大侦探，全程寻找最会听的王牌侦探，你准备好了吗？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侦探，有没有准备好？今天再准备不好的话，就得等到周一了。刚才我们听到了第一条线索，很多朋友已经猜出了这首歌是什么了。接下来第二条线索，演唱者被称为音乐诗人，声音清澈干净，

0: 风，自带文艺氛围感。这首歌描绘了湖畔的宁静夏日，听完仿佛置身湖面，凉雨扑面而来。置身湖面可还行，如果不是乘船的话那就糟了。既然说到湖面了，这个现在放暑假了，多一次嘴啊，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到游泳池去游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不要到户外去游泳啊。好了，今天的问题，这首自带湖畔清风的治愈金曲《在我的怀里》，下一句歌词是 A 在你的眼里， B 在我的心里， C 在晚风里面， D 在湖水里面。欢迎大家通过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当然唱出来是最好的。周五嘛，大家都开心，我们就唱出来。三份奖品，第一份是 F2 三联放 KTV 新明路宏大广场店周一到周四3小时的免费欢唱券，第二份奖品是嘲笑相声客栈提供的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第三份奖品是河南东路新疆赛博体育李宁蓝雨至尊馆周一到周五的闲时场地3小时，以及专业吸汗毛巾一条。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问题啊，这首自带湖畔清风的治愈金曲《在我的怀里》，下一句歌词是：在你的眼里 ，B 在我的心里 ，C 在晚风里面 ，D 在湖面里面啊，湖水里面。欢迎大家通过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你认为的正确答案。
1: 百年征程踏荆棘，盛世山河奏长歌，致敬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共赴锦绣前路。1039音乐广播百年征途一路歌，为您推荐周深有我，清澈有力量的嗓音，传递青年担当与家国命运。百年之路荆棘丛生，无数人前仆后继挺身而出，才换来今日安稳。站在建党105周年的节点，我们接过时代的接力棒，以自身微光续写时代长歌。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耳畔有音乐，平安伴同行。这里是103有音乐广播公益安全提醒。新疆汛期来临，高山融雪叠加短时暴雨，河道涨水猝不及防，远离河边露营，避开漫水路面与河水暴涨山体异响，即可奔赴高处避险，关注官方预警，远离临水险境。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网。

0: 起，燃动全场。
1: 你好，大侦探，绝密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0: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0: 刚刚听到的是音频的第一条线索，第二条线索，演唱者被称为音乐诗人，歌声清澈干净，曲风自带文艺氛围感。这首歌旋律描绘了湖畔的宁静夏日，听完仿佛置身湖边，凉意扑面而来。今天的问题问到大家的是，这首自带湖畔清风的治愈金曲《在我的怀里》，下一句歌词是什么？ A 在你的眼里， B 在我的心里， C 在晚风里面， D 在湖水里面。 FM 1039等待着各位的正确答案。我们看到这个问题有点过于简单了啊。是的，周五呢让大家放松一下，没想到出了一个特别简单的题目。我们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发来的答案。小周大夫说李健贝加尔湖畔，这个叫贝拉的朋友说选择 B， 我看 B 是什么。在你的，在我的怀里，在我的心里，好像听上去还可以哈，有一点违和感哦。微信公众平台熊熊说在你的眼里，蓝宝石选择 A。 飞发来了一条语音消息，13秒，我们来听一听歌唱家的。
1: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
0: 啦啦啦啦啦，哇太好听了吧。哎，真的啊，就是每次听别人唱歌的时候都有一种错觉，好像似乎是我在唱一样。就每次遇到这种比如说要自己开口的那种，比如说互动也好啊，或者活动也好，都事先在我的手机里先发上几遍，在那个文件助手里，自己唱完之后发到文件助手，听一遍差点意思，再发一遍还差点意思，就是发到最后之后，哎呀算了吧，就不发了。我看到小周大夫也发来了他的答案，选择了 A。 然后贝拉说哈哈哈，主持人唱得好听，谢谢谢谢。好了，谢谢谢谢。好了，接下来也要揭晓正确答案了，因为今天周五不耽误大家太多的时间。这首歌呢就是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正确答案就是在我的怀里，下一句是在你的眼里，选择 A。 恭喜所有回答 A 的朋友进入到稍后的抽奖环节。首先抽取的第一份奖品是 F23 量贩 KTV 送出的3小时的免费欢唱券啊，我们送给这位小周大夫的朋友吧，恭喜。第二份奖品是嘲笑相声客栈送出的相声票，我们刷新一下送给这位叫做熊熊的朋友。第三份奖品是赛博体育的3小时的闲时场地券和李宁专业吸汗毛巾一条。如果喜欢运动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毛巾它标价是99块钱，我也在用。它不是打广告啊，这是我自己买的，不是送的啊。好了，以上三位稍后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会有工作人员发送您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领奖就可以了。很遗憾啊，贝拉这个没有中奖，答错了，下次一定要答对哈。好，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刘佳，《一个人走》。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
3: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夏日换新家，置业享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0000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缴，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4: 家乡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往后余生的原唱马良，支持我的音乐，支持新疆103.9音乐广播。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这个周末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三号夜间到四号白天，乌鲁木齐是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西北风转北风4到5级转3级。四号夜间到五号白天，乌鲁木齐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5度，北风转西北风3级。这个小时还有最后两首歌，来自许巍《美丽女人》，王力宏《你不知道的事》，稍后请听《北城后来花开》，周末快乐。

0: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1: 放的花儿总在喧嚣平息后才娓娓道来，音乐是风，在城市冰冷建筑间冷静穿行，在旷野里放肆呐喊。于是你终于明白，爱或不爱只与你自己有关。后来花开，播最爱的歌给自己听。And she has only
2: beauty。 有句老话叫做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相信这八个字呢肯定是一种激励的作用，就是你不应该为外界的某些事情受到干扰了之后你自己前行的力量。简单的一点说呢，就是你别管季节更迭，你也别管时间流逝，你还是你自个儿。我是北城，你好吗？你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八个字后面就有很多的故事和背景，还有隐身的含义。那么一首歌呢，它背后的故事又会讲述什么呢？其实一个简单的听歌行为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啊，就听完就过的那种感觉啊。每一首歌都像是一只船，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无论你是奔波在路上，或者说你身旁有一个人陪伴，或者说你一个人，我觉着啊，我们都应该好好的珍惜这些美好的岁月，因为总有一天现在逝去的每一分钟都会成为一张张大脑里储存下来的相片。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着这个相片，去聆听，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它要传达出来的意义啊。为您送出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回春丹啊，这支乐队这两天非常的火，不管是在抖音、快手还是怎么样啊，他把一首老歌叫做《初恋》重新演绎，老歌新唱，这是一首30多年前的歌，再一次被回春丹乐队唱响。每个人呢，在各自的宇宙中都是一个独立的平原，时钟不停地转，人与人之间隔着或长或短的距离，但是只要心中有爱，两个孤独的平原呢，终究会跨越时空的鸿沟，在不经意之间相遇沉溺。回春丹这支乐队的名字呢是一副中药啊，这个你可以去查查看啊。这一次他们褪去了成熟的面具，将少年心性展露无遗，略带活泼的这种唱法，还有那俏皮的嗓音呢，唱出歌词是问为何共他见一面，美丽印象似初恋。在新时代的背景审视潮流和经典之下呢，用这个时代的故事以及声音重新解读和演绎这首37年前诞生的经典老歌啊，加入了独立摇滚的音色，融入了复古 disco 欢快的曲风，抓耳的吉他弹奏，富有新意的编配和主唱性感磁性的嗓音，也为这首重新演绎的初恋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品味鲜明的创作态度也是赋予了这首歌全新的解释。那接下来的时间需要你重新来一遍，回到过去，回到那个电影画面当中。回春丹出

回春丹，初恋，回到过去还是回到从前，是回到那一个人的笑面如花的时光当中，还是回到自己努力前行和努力探索发现的那一份少年心气里，你说了算。我是北城。紧接着送走回春丹之后，我们要来听第二首歌，这首歌来自于声音碎片送流水。这首歌是没有任何前奏的这种铺陈哈，然后主唱马玉龙的声音就辅以钢琴和弦直抵人心，就一开始直接就到了这个副歌的部分，或者说是它影似副歌的前奏部分啊。如此直白的开场，在声音碎片的歌声中真的是很罕见啊，柔软中带着几分悲情，歌词里唱到啊，说流水啊别回头，我相信这是所有人对岁月流转的一种凄凉感慨吧。也是马玉龙，就是主唱马玉龙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无奈感伤。钢琴奏出的唯美旋律为马玉龙孤绝的嗓音铺上了一层略为明亮的底色，弦乐开始大规模涌入，以这种现代的乐器深厚的这种合成营造出一种宏大的声场，层次分明，将配器还有感情呢推至到巅峰之后，又在人声凸显时逐一褪去，就一下安静下来，只剩演戏的古典，像是繁华落幕一般。这是声音碎片又一出别出心裁的结尾，愿你听这首歌听出的是时光感叹，也愿你听这首歌的开始和结尾能够遥相呼应，做到你自己要改变不如意现状的那一个有勇气的模样。声音碎片瞬间就来的送流水。

这个军鼓打的就像是你在人生漫漫的未知的旅途当中不停前行，发现总有神奇在前方，也总有未知的喜悦的那种劲头在你前行的每一步里啊。这首歌再一次重复一下，来自于声音碎片送流水马玉龙。那送走流水之后，我们紧接着两首歌连听啊，这两首歌异曲同工之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两首歌其实都是一个曲调，都是一个风格，都是思乡。原唱呢是非常非常久远的一个英格兰民谣啊，叫做 500 miles， 500里，最强民谣里面唱过，无数的人把它也唱过。而我们先听翻唱，再听原始风味的版本哈。首先先听到的是啊，李夏翻唱的500里，他成功的把这一首 500 miles 的小清新民谣唱出了一种黄土高坡的味儿，有一种浓重的宁夏口音。因为李夏本来就是宁夏人，这乡音是最难改的，听着就像是你又熟悉陌生的小村庄，有父辈的勇气，最贴近土壤的方向，然后又瞬间变得接了地气儿起来哈，仿佛乘车离开家乡，路旁熟悉的树、熟悉的泥土的芳香都在倒退。李夏成功的让每一个西北人听完这首歌啊，就觉得呀，这就是我们应该去演绎的艺术作品和音乐形式。那在听完这个翻唱之后，我们紧接着一会儿稍后啊，两分钟之后听完之后，我们来听一下原始风格的那首 500 miles。 你听完之后你会觉得改编真的是很厉害，音乐人真的是很出色。先听李夏的翻唱500里。

这首歌你是不是听出了一种质朴，也听出了一种就改编之后的那种乡音难改，然后特别让人思乡。不管痛饮黄河水，不管喝一杯还是喝两杯，可是原唱的那种思乡的概念却让你觉得它不一样啊。听了翻唱，我们就听听原始版本的风味啊。啊，这个其实两首歌的风味呢都有一种共性，那就是思乡。 500 Millions 称得上是民谣中百听不厌的佳作，重复的旋律表达了一个漂泊在外打拼的游子向亲人们诉说着不舍与留恋之情。为什么要走？要去向何方？火车不停走，100里、200里、300里，直到500里。此时游子离家已经500里，而英文里面的一句啊 Always from home，永远都是从家出发，重复了无数次，也表达了游子对家的眷恋。来听原始风味版本 500 million。

Imagine Man's 啊，如果用距离去表达思念，我更愿意你的思念随着距离一点一点的缩短，而让自己能够习惯失去和习惯没努力的从前。又押上韵了哈。好，下面这首歌啊，我们听到的呢是来自于落日飞车为你带来的一首叫做 Coffee on Me。这一杯咖啡啊，这一杯咖啡应该这样说哈，这一杯咖啡是来自我心，这一杯咖啡是送给你的情。在午夜的街角，醇香的冰咖啡，迷幻的萨克斯，惬意又浪漫的氛围营造的刚刚好。永远不落幕的夏天，藏匿在爱人的眼底，浓缩在手里的咖啡中，漂浮在落日飞车的宇宙里，多好啊。可惜这一个季节是不停变啊，夏天走了之后秋天来，那你会不会和最心爱的人找一家街边的咖啡店，在异想的日落的秋日里一起举杯，去期待下一个希望以及下一个春夏秋冬呢？每一个季节都有美好，也都有期许。落日飞车 Coffee's on me， 来自于我的一杯咖啡。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公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2: 永恒的旋律。春天

0: 后来花开，
1: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1: 当时想不开，
2: 半年之后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后来花开，我是北城，和你一起来聆听这些真挚动人的好音乐啊。今天的音乐主旨呢叫做歌背后的故事。其实一个简单的听歌行为，我相信没有人把它会想象的就那么简单，如果你深思的话。因为每首歌都像是一只船，承载着一个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风格，不同的音乐曲种，也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无论你是奔波在路上，不管你身边是有人陪还是就你一个人，我想我们都应该好好的珍惜这些美好的岁月，然后一起来聆听这些他能唱出自己心声的歌，一起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以及意义啊。下半场第一首歌继续，我们来一首老歌翻唱。因为没有过去，你怎么能够把故事继续的铺陈演绎呢？这首歌来自于裘德为你带来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华语经典复刻时间又来了哈。总有旧梦在昨天，可是明天，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相信，也会信任自己说出的那句话，说明天更精彩。那就为你送出裘德这首老歌新唱《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首歌原唱的玉女掌门人孟庭苇的浪漫悲歌啊，由唱写编全能的音乐鬼才裘德重新演绎，增加了一份大气磅礴啊，多了一些五味杂陈，又有淡淡的爵士的味道。像是走进了一个剧院啊，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哈，裘德式的歌剧院，他唱出什么样的思念故事大戏。

雨做的云其实最终还是要落在土壤上，落在地上，对吧？还是思念为主。不管如何，思念美好过去，思念曾经和你一起谱写故事的传奇，还是那个姑娘让你不能自已，都是你自己最难解的问题。四丫怎么样，厉害吧？好，下首歌疯子啊，刮风的风啊，歌的名字叫做维维恩，就很奇怪，维维恩这个维呢是啊围城的维，而不是那个 Vivian， 就 Vivian 不是这个哈。那 Vivian 是不是音译之后的某一个姑娘的名字呢？不知道，我们先听听看我怎么去介绍她哈。这也是我在网上找来的，同时我自己听完之后呢，感觉出一段欢乐幸福的时光，就不计过去不问将来，这首歌好像就唱成了这种状态啊。疯子的全新单曲维维恩正式的在上周上线啊，大昭寺吉他午夜姑娘民谣组合起来就很快乐啊，这也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一种来自于泥土的声音，来自于生活最基础的声音啊。在遥远的地方，滴滴的嗓音，没有同样的夜晚，沉默的姑娘，不出名的真正歌者在吟唱流浪，组合起来又感觉好悲伤，在旅途中能够邂逅是最美好的，所以才有了那一句啊，不计过去不问将来，度过一段欢乐时光。如果你不嫌弃，希望你可以放下悲伤和我一起歌唱，然后在 Vivian 的曲调中我们奔赴远方。

在我的身旁，他坐着一

所有的民谣音乐基本上都逃离不开远方、理想、流浪、哭泣、善良、姑娘、方向等等等等，而这些词语已经既定成大家的一种啊惯性思维了啊。我更愿意你能够辟陈出新，我也愿意你能够喜欢什么就坚持到底，听多元化的音乐，专心收听《后来花开》啊。紧接着这首歌来自 Lofi Dash 的这一首《三点钟》。也可能它是午后三点，也可能它是凌晨三点，不管如何，在秋日的阳光里要听这首歌就是一种惬意，在春日的暖阳里听这首歌就是一种温暖，在夏日的微风里听这首歌它还是一种舒爽，在冬日的寒风大雪当中听这首歌你就是一杯咖啡的麦香，它不刺眼，温柔又明媚，慵懒又舒适，金贵的香气若有若无，秋天淋湿了太多场雨已经生锈了，远山的风车踩着节奏

旋转，一切都静悄悄。如果说时间能够停留在这一刻就好了，循环再循环。如果把这首歌比作成一个人，那我更希望这个人和你一起端起一杯下午茶，远望山头，穷极无聊的时光，我们就可以这样一直不停不停不停去逃跑吧。逃跑的是压力，而不是说你要逃离生活。老 Batch 的3点钟午后版本。

在午夜三点，你可以离开自己还没有入睡的那一颗心嘈杂，然后赶紧沉睡。在午后三点，你应该离开倦意，投入到下午的工作、学习、生活当中。那此时此刻，你需要离开的是什么呢？我觉着此时此刻你需要离开的呢，就像是刚才说到的压力和繁琐的心事，而应该沉醉，也应该沉睡啊。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崔健的一首新歌。老崔每一次发新歌或者新专辑都是惊喜，即使你觉得他已经有一点点可能跟不上时代了，但是他依旧努力向年轻人靠拢。据说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就马上要听。

到的这首崔健的新歌《留守者》是曾经早期他在80年代的一首歌的改编，这里提到了走，又一次提到了走。走呢，一直是崔健音乐的核心。就一无所有的时候呢，你何时跟我走？花房姑娘的时候呢，是我要走在老路上。还有《红先生》里的出走啊，走的意思是一遍一遍的进步和改变。这首歌当中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吹萨克斯的谁啊？刘源。就像是沙漠里面的阳光和阴影线一样分明，又一次老配方非常熟悉，循环推荐你。乐器言简意赅，意图明显。崔健新歌一首《留守者》，温柔又好听，有力量。

最近的歌《留守者》让人听着意犹未尽，特别是刘源的萨克斯和吹奏乐曲，铜管亮色老配方。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房东的猫《银河迪厅》，很难想象吧，这是一支由非常清新的两个姑娘组建的乐队，玩起了电子乐，也许适度的返璞归真才是不忘初心的体现吧。房东的猫邀请你一起体现潮流轮回， Live House 里面乐队和观众只隔离一个手掌的距离，用最差的设备却蹦最野的低，彻夜不眠的同时头顶灯光打下来，你的十八岁是不是又一次来临了呢？一种旋律总有一段特殊要讲给你的故事，旋律变成歌曲，歌曲开始吟唱，这才是啊最平易近人的讲述方式。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

你说你总不见阳光，需要手擦，爱笑着说谎，总说孤单，还吵着心乱，一讲你半人半仙没人管，出边火气醉整个夜晚，归里在外却甘心腐烂，说自己多不堪。

0: 谢谢张碧晨，谢谢各位现场的歌迷、粉丝朋友们，
1: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0: 广播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一年一度，我们在上海与您一同见证中国内地原创音乐的发展，为华语流行金曲加油呐喊！
0: 欢迎各位来到新聚会第三十三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来自东方卫视的主持人孙文佳。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动感101的主持人王凯。而今天晚上，我们相约在即将迎来15周岁生日的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和大家一起为真音乐狂欢。
2: 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动感101的主持人小军。
0: 首先要特别感谢我们本届盛典的总冠名——多元娱乐欢聚社交空间新聚会 KTV
1: 的全力支持。不止于科技，更懂聚会，快乐聚会就来新聚会。本次盛典我们也要感谢中国平安的大力支持，专业让生活更简单。买保险就是买平安，4008-60，4008-60。本次盛典要特别感谢中国移动动感地带的鼎力支持。
0: 好网络，好服务，连接热爱，青春向上，潮玩悠翔。我的地盘，听我的。今夜的璀璨要致谢我们的特别音乐伙伴——艺术音乐中心，选名师就来艺术音，6个月自信登台，奏响你的专属乐章。
1: 发现肖像，发现美，感谢本次音乐盛典的官方合作伙伴——发现肖像，与我们共同发现年度华语乐坛高光时刻。
0: 我们的盛典除了在东方卫视实况播出之外呢，音频版也正在包括动感101、阿基米德在内的全国音乐广播联盟各家音乐电台和 APP 同步放送，而视频版正在看东方APP独家视频播出，欢迎大家即刻前往看东方 APP 直击现场精彩。
1: 同时呢，也欢迎登录微博来关注东方风云榜官方微博，也可以进入东方风云榜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欢的歌手和舞台。从1993年到2026年，东方风云榜这个 IP 已经扎根华语原创乐坛33载，我们见证着内地原创音乐势力的蓬勃。

0: 国发展，歌迷群体的日益壮大，音乐文化产业的日趋兴盛。不变的是，作为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动感101东方风云榜的主办方，我们始终都专注发掘乐坛新声，扶持原创音乐，打造属于华语音乐人的梦想舞台。
1: 没错，今天晚上我们的舞台上不光有人气高涨的各路巨星歌手，也有崭露头角的乐坛新秀，大家都将用歌声与舞台来诠释原创音乐的无限魅力。这一年我们也会去表彰在过去一年当中优秀的原创音乐人，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见证他们的高光时刻。
2: 是的，一起发光，双日狂欢。除了今天晚上的盛典以外呢，在这里也要给大家特别预告一下哈，就在明天晚上同一个舞台也会进行我们盛典的新势力之夜的特别演出。会有谁呢？有邓嘉欣、黄硕、黄玉博、胡艺昕、张子墨，都将带来精彩的表演。
0: 那今晚的盛典，各位最期待的是谁？喊出他的名字吧！
1: 大家还有更大的尖叫声吗？马上，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再次做客我们音乐盛典的，他是
3: 黄玉博。

相信梦的那些人，想不到社会的买卖，牵扯就等于愚蠢，哭笑不得之后

0: 谢谢，我爱你们。
1: 感谢黄玉博，一曲《高高的楼房》，带领我们一起仰望头顶的整片星空。接下来，让我们切换全新节奏，用热烈掌声，有请袁娅维，为我们带来《Heart Shaped Hole》。

0: 谢谢。
1: 感谢袁娅维刚刚的精彩演唱，动感的旋律搭配极具感染力的嗓音，把歌曲里的情感完美呈现，热烈的节奏牵动着在场每个人的心。躁动过后，我们静下心来聆听一段安静有力量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李浩，他将带来歌曲《东娥》，让我们跟随歌声体会漫长蛰伏里的默默坚守，静待冲破黑暗迎来破茧重生的时刻。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请到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
1: 感谢李浩带来的深情演绎，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裘德走进火山灰的世界，感受那份细腻的感伤与时光的沉淀。
2: 我们之间的倒数

0: 谢谢。
1: 谢谢，谢谢歌手们的精彩演唱。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本届盛典的荣耀时刻了。我们的盛典其实除了表彰台前歌手们的精彩演唱之外啊，同时也关注着幕后音乐人的辛苦贡献。那今天晚上的第一项荣誉呢，让我们要欢迎优秀词曲创作人谭旋。
2: 2025年，谭旋联合冯唐创作概念专辑，作为《花我从来没败过》，曲风表达丰富多元。创作人们呢，也将自己的生活感悟和内心态度融入到了旋律和文字当中，传递出了坚韧向上的力量。那这一张专辑呢，也荣获本届传媒推荐创作专辑的荣誉，恭喜我们谭旋老师。谭旋老师也是我们盛典的老朋友了，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3: 啊，大家好，我是谭旋。
1: 是的，其实作为我们盛典的老朋友啊，谭旋老师的职业生涯当中一直在不断的创造着经典。那这次专辑当中的作品呢，其实也邀请来了很多歌手好友的献唱，包括有这次也来到我们盛典的刘宇宁，还有张碧晨，房东的猫哈。谭旋老师能不能用一句话来简单的介绍和概括一下这张新专辑？
3: 这张专辑叫《作为花我从来没败过》，是去年我在黄浦江边跟冯唐老师，我们有聊到，我们用诗歌和音乐，还有美术，用来表达人类情感是最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相约，用冯唐老师的诗，我来作曲，然后娜塔莉亚给我们来创作这些歌曲的图片，啊，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于是我们就干起来了。今年陆陆续续的这些歌跟大家见面了，现在还有几首歌也会在未来几个月给大家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并且喜欢，谢谢。
2: 是，谭旋老师今天也有很多年轻的音乐人，大家也可以多多合作切磋。
1: 是的哈，也特别希望能够在您漫步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去到那个地方，能够同样的找寻到灵感。再次恭喜，感谢谭旋老师，谢谢。
2: 谢谢。
1: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有请出啊，是我们这一届能够获得最佳唱作歌手荣誉的裘德。
2: 欢迎裘德。2025年，裘德继续深耕原创领域，推出了第四张个人创作专辑《离开银色荒原》。整张专辑呢，也延续了其标志性的音乐表达，融入了叙事的概念

0: 多元的曲风也受到了很多乐迷朋友的认可和喜爱，刚在舞台上也给我们带来了好听的表演哈。
1: 是的哈，祝贺裘德。其实创作一直是裘德大家所公认的一把杀手锏哈。那么今天在盛典也为大家带来歌曲叫做《火山灰》，这首歌对于你来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
2: 这首歌其实就是讲就是爱情的，对，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对。
0: 那送点祝福给到渴望爱情的现场的朋友们吧。
2: 希望大家都能够早日的，就是找到自己真爱的那一位啊，就是早日的脱单。那如果现场有情侣一起来的话，就请给你旁边的那个人一个拥抱，一个吻，谢谢。
0: 好，祝大家都甜甜蜜蜜。
1: 是的，有的时候特别的含义，它不是靠说出来的，而是靠大家用行动带来的，对不对？再一次恭喜裘德。
0: 也期待裘德每一年都能够带新作来到我们的现场。
1: 是的哈，那么接着呢，要来到我们舞台上的也是第一次做客我们音乐盛典的朋友，这也是今天晚上荣获年度最具突破歌手的预言。
0: 掌声欢迎预言。2025年预言持续夯实唱跳实力，深耕个人音乐体系，也推出了全新的专辑 Kipoka， 同时这个作品啊也是兼具潮流质感和个人态度，巡演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这个魅力的表演，可以说是艺术感染力和市场号召力兼具了。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好不好？
3: 不好意思，我也没有麦克风。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预言。
0: 但我还蛮想听你，就是大声对着麦克风，让大家感受一下你的能量。
1: 是，爆发力来一下。
3: 真的假的？
0: 这就是音乐的派对。
1: 千万不要欲言又止哈，可以直接来一声呐喊的。
3: 8月22，我要开演唱会，在杭州收官场，大家来看啊！
1: 是的，其实在过去这一年呢，也是预言大步迈进的一年哈。渔野岛巡演呢也很快就要正式收官，这次要挑战四面台的万人场地，其实也在践行着一种突破。所以预言认为每一次创造新纪录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呢？
3: 我觉得其实应该是每一次舞台不一样的创造，对于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不喜欢千篇一律的东西，所以每一次都要给大家见面的时候都是不一样的自己和状态。
1: 好的，谢谢预言，也期待着你接下来能够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表演。
0: 好，最后来对着眯眼微笑一下好不好？哦，眯眼微笑一下。好，定格了那个瞬间。
1: 好了，有被电到了哈。
0: 是，谢谢预言。
1: 谢谢预言。是的，那接下来让我们要欢迎获得最受欢迎说唱歌手荣誉的沙一听 EL。
0: 恭喜沙一听 EL， 2025年沙一听 EL 持续发力音乐赛道，佳作频出，舞台和综艺可以说是全面开花。那我们也看到全年陆续推出了多首风格迥异的单曲，平行线就在东方风云榜的周榜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再一次恭喜，越来越帅气了哈、啊！跟现场的朋友打个招呼。
4: 哟，大家好，我是沙一听 EL，EL 是 effortless 的缩写，就是干什么都毫不费力的意思。
1: 其实沙一听也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的盛典哈，去年也在同一个场地是解锁过一场万人场馆的演唱会，那一路从 live house 演唱一直唱到了万人场地，沙一听接着还有什么更大的目标吗？
4: 我想先把我明年的专辑做好，是这样，
1: 就一步一步来啊，也不管我们现场到底场子人数会不会越来越大，但是每一步精致的音乐创作是必不可少的。
0: 是，今天很多朋友为你而来嘛，送点祝福给到特地为你来到现场的粉丝朋友们。
4: 还是那句话，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定要相信自己，你一定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人的，加油。
0: 好，再次谢谢，
1: 谢谢，恭喜。
4: 哦，对了 ，satisfaction。
1: 谢谢沙一听啊，也期待在我们接下来盛典的首秀。那接着呢，让我们要欢迎荣获年度原创音乐人的房东的猫。
0: 欢迎，2025年房东的猫继续秉持着治愈系创作的底色，深耕独立民谣与流行融合领域，年内发行的世界青年巡演 live 专辑将现场的温度与创作的诚意完整呈现给大家，再一次恭喜两位，两位也是我们的 老朋友了，每一年依旧看到你们在创作，真的很开心，有不一样的一些收获。

0: 是的哈，其实年度原创音乐人这样的殊荣已经蝉联了有四届了哈。那新的原创专辑《不善生长的书》呢，其实也是要陆续发布。第一首歌叫做《请对我讲》，对不对？那最近也已经上线了，来，赶紧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来跟大家 say 个 hello， 介绍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房东的猫。Hello， 大家好。对，我们最近发了我们的那个新专辑，叫《不善生长的树》。然后这张专辑呢是一张全原创的专辑，然后也希望大家不论擅长或不擅长生长，都可以保持自己的节奏，然后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慢慢坚定地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慢慢走。
3: 对，很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朋友，谢谢你们每一次都在。然后时间过得好快，一年一年，那我们接下来的路也一起相伴着，一起成长，一起互相依托吧。
1: 好，哦，还有什么要补充？
2: 刚才忘记说了，因为专辑刚发还没有发完，所以接下来每周四都会有一首新歌，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听听看。
0: 哦，每周四哈，都记录下来了哈。
1: 音乐盛典发布和音乐有关的消息，再一次恭喜房东的猫，谢谢。
0: 恭喜房东的猫，谢谢。
1: 谢谢，也希望每一年都能听你们的歌，伴随我们的成长。谢谢，稍作休息。
0: 谢谢，也恭喜哈。那接下来让我们要欢迎久违我们盛典舞台的这位音乐人，本届年度风尚艺人的获得者许魏洲，有请。
1: 恭喜许魏洲。
0: 同时让我们欢迎新聚会创始人董事长新哥来为许魏洲颁发荣誉。
1: 2025年，许魏洲坚定着自己的摇滚初心，以乐队的形式深耕音乐创作的领域，组建了 Promi 乐队，并且推出了一批普罗米修斯作品的风格鲜明，舞台张力十足。欢迎周周，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4: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许魏洲。
0: 许魏洲今天啊，今年拿下的是年度风尚艺人这份荣誉，不知道你是如何去理解音乐人的这一份风尚的呢？
4: 其实我既是歌手，然后也是演员嘛，所以也有很多希望能够呈现给大家的作品。当然这一次非常高兴，很久没有来到东方红云网，跟大家见面特别开心，然后见到很多的老朋友，都别来无恙，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好的作品带给大家。
0: 好，那今天新歌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来到了台上哈，有什么要和大家分享的？
5: 大家好，我是新聚会的创始人新哥。非常高兴啊，新聚会 KTV 能够连续两年总冠名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
1: 谢谢，谢谢。
5: 新聚会15年来一直努力坚守成就音乐人梦想的初心。新聚会全国1000多家门店。我们不仅仅是唱歌欢聚的空间，也是给音乐热爱的朋友们一个自我展示的舞台，用东方音乐交世界朋友。未来我们继续以歌为伴，一起发光。
0: 谢谢，谢谢新哥的分享，同时也恭喜周周哈，请二位移步到后台，我们稍事休息啊，也期待着大家能够带来更多的精彩的表演舞台。谢谢新哥，也谢谢许魏洲。
1: 谢谢，恭喜周周，也再次谢谢新哥。朋友们，这里是新聚会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的现场，在这里让我们再一次隆重的感谢一下我们本次盛典的总冠名——多元娱乐欢聚社交空间新聚会 KTV 的全力支持。不止于科技，更懂聚会，快乐聚会就来新聚会。
0: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要继续聆听歌手们的音乐表达。首先让我们有请歌手严仁中。

0: 用声音温暖你的耳朵，用心倾听快乐。103.9，我们是牛奶咖啡。
1: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
2: 感谢严仁中温柔动人的演唱，接下来。有请国风少年刘宇以一曲《未央》带我们步入东方美学的浪漫画卷。

感谢刘宇用细腻婉转的歌声将浓郁雅致的东方韵味缓缓诉说，曲风即刻切换，接下来掌声有请博远带来该怎么说 Talk That Talk， 让我们走进都市夜色，在霓虹灯火里体会扑面而来的怦然心动。

感谢博远充满态度的舞台，接下来有请房东的猫用温柔而坚定的歌声带来你得先是你自己，愿我们都能成为自己故事里的唯一主语。

0: 感谢房东的猫带来的温柔力量。接下来有请沙一厅 EL 用细腻真诚的旋律为每一位闪闪发光的普通女孩唱出专属浪漫赞歌。
1: 在外地闹得怎么如果我会失败我要我没去上过世界亲手缠的绷带五月在2077 Rally 芯片加载再陪你逃到城市边飞到边之外 I will take her to the morn

0: to the morn. I will take it to the morn. I will take it to the morn. I will take it to the LUCY.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
2: 谢谢，谢谢歌手们的精彩表演，谢谢来宾们、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新聚会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的现场。让我们再次感谢中国平安的大力支持，专业让生活更简单，买保险就是买平安，4008-6000 4008-6000。
3: 本次盛典的视频版正在看东方 APP 独家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立即前往看东方 APP 直击现场精彩。同时更多节目精彩的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让我们继续来见证荣誉。让我们欢迎本届最佳唱跳歌手荣誉的获得者博远，有请。
2: 欢迎博远。2025年，博远持续专注唱跳领域，以扎实的唱功、利落的舞台表现为核心，而且他的新专辑也很快就要正式跟大家见面，《寄心引力》。目前呢，音源的部分已经完整释出，接下来就是等着实体专辑的部分。
3: 是的，
2: 祝贺博远。
3: 对，博远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来。
4: 咱们东方风云榜的以及我们动感101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看东方 APP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博远，很开心，谢谢大家，
2: 欢迎博远。
3: 没错，再一次摘得最佳唱跳歌手的殊荣，而且不管是在组合当中还是个人，在这个舞台上都已经受到了认可。此刻最想跟大家来分享的一句感受是什么？
4: 首先要非常感谢今天现场来支持我的伯乐们，谢谢你们，谢谢。
5: 在哪里？
4: 然后我要其实非常想感谢，因为我在上海嘛，离动感101很近，每一次我不管是向动感101任何一位老师提出我想要来电台宣传新歌、新专辑的想法或需求的时候，每次都能得到动感101非常直接的肯定的说你随时来，我们随时安排。我就觉得我在上海非常有亲切感，也非常安心，然后也给了我在歌手这条路上有很大的底气和动力。那我的巡回演唱会今年的肆意盎然也开始从杭州站7月18号开始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以后作为唱跳歌手的博远带给大家更多惊喜，谢谢。
2: 好的，那就等你来动感101上班好不好？
3: 是，
2: 谢谢博远，
3: 也再一次恭喜博远，
2: 谢谢博远，
3: 谢谢。
2: 是，
3: 我想我们
2: 动感101，我们的大门会永远为创作人、原创音乐人敞开，欢迎大家可以在这里分享各位的好音乐。
3: 是的，接下来继续为各位来揭晓荣誉，让我们恭喜最佳舞台演艺荣誉的获得者黄玉博，掌声欢迎。
2: 2025年，黄玉博发表多首热门单曲，不断打磨创作实力与现场表现力。梦寐之地巡演1.0起航至今呢，也已经要开启梦寐之地系列的演出，逐步实现着黄玉博的音乐目标。而且演出当中也是实现了现场张力与少年热诚的完整演绎。
3: 是的，我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这个四面八方。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玉博。我需要发表感言吗？
3: 要。
6: 对，
3: 先跟大家说一下感受。
6: 其实我只想说一句话，叫做荒芜难掩热爱，赤诚终向伟大，希望大家都能够跟我一起去梦寐之地。
2: 哇，那乘风圣气也快要和大家正式见面咯，所以我们就期待在舞台上更棒的黄玉博。
3: 哎，我可以追问一下吗？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梦寐系列的演唱会一路巡演，包括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的一个表现，那你觉得自己在舞台上有成长和变化吗？
6: 我觉得我长高了。
2: 哦，
5: 好高，
2: 好厉害。这是补钙还是打篮球还是晒太阳有用？
6: 这是鞋垫的。没有，看一下来。
3: 好，那也希望以后舞台上能够看到你越来越高的表演，好不好？
2: 是，
3: 加油。
2: 我觉得这是音乐的力量。今天谢谢黄玉博。
3: 谢谢，
2: 谢谢。
3: 稍作休息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来见证我们的荣誉，让我们欢迎港台地区最具潜力歌手荣誉的获得者李浩，欢迎。
2: 在过去这一年，李浩持续输出高质量的音乐作品。Lost in Time 巡演呢，年内在全国多地进行。从演唱到舞台呈现，李浩始终保持踏实真诚的音乐态度，引领新生代原创音乐的新风向。祝贺李浩，李浩的舞台也越来越辽阔，成为港台地区最具潜力歌手。
3: 是，先跟现场的朋友打个招呼。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浩。
3: 是7月2号就要迎来自己的生日了，对吧？所以我们在这里提前祝你
8: 生日快乐。
3: 那今天在现场可不可以为我们来解锁一个你的生日愿望，立一个 flag， 立一个目标，看看能不能尽快实现？
7: 就是我7月尾在红馆的演出能够一切顺利吧。
2: 好的，我听说大家还想抢票，但是目前已经售罄了。考不考虑说未来来上海？你的数到一。
7: 来到上海？
2: 对。
7: 刚刚就是这个活动的欢哥已经说了，如果以后我要想要梅奔的场地就找他就好了，我就记住这句话了。那明年希望能够在梅奔跟大家见面吧。
3: 好，
2: 好的，
3: 我们立了一个目标，我们一起来见证，到时候大家一起来好不好？
2: 是，我相信李浩一定是凭借自己绝对的音乐实力
3: 是
2: 来征服每一个演出场地。
3: 好，
2: 谢谢李浩，
3: 再次恭喜李浩，也祝你

0: 红馆的演唱会顺利圆满，加油！
1: 谢谢，谢谢。
0: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为各位来揭晓荣誉，我们要揭晓的是年度先锋歌手张俊豪，有请。
2: 2025年，张俊豪在原创唱跳赛道持续打磨创作功底与舞台实力，年内发表了个人专辑《顺 at Blog》，以制作人的身份打磨每一个细节。这张专辑拿下了本届盛典传媒推荐专辑的荣誉，而线下舞台层面也顺利的开展，实力兼具外形的优势，被大家所喜欢。希望今天晚上张俊豪在我们的音乐盛典也玩得愉快，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0: 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俊豪，顺，来自时代峰峻，
2: 欢迎顺。
0: 今天也是拿到了两份荣誉，一个属于自己，一个属于专辑。作为05后的乐坛新秀，有什么样的感言跟大家分享一下？
3: 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对我来说首先是特别感谢我作品背后的每一位老师朋友们，那也还有就是我最在意一直以来愿意了解我愿意倾听我作品的粉丝朋友们，谢谢大家。
0: 因为今天真的现场好多粉丝朋友，然后各个角度，我们跟一圈的朋友来
2: say个 hi，
0: 用手势打一个招呼好不好，比个心，还有楼上的朋友们
2: OK，
0: 好啊，现场犯傻。
2: 是，谢谢顺。
0: 谢谢，谢谢。
2: 谢谢张俊豪，谢谢。
0: 是的，
2: 请稍事休息。
0: 好，稍事休息。
2: 谢谢，
0: 谢谢。接下来继续揭晓荣誉，让我们欢迎本届盛典年度影响力歌手刘宇，有请。
2: 2025年，刘宇深耕国风音乐领域，兼顾作品创作打磨与线下舞台演绎，全方位夯实个人音乐内核。而在年内呢，也是发表了国风EP《听雨》，与此同时，宇宙诗人巡演也稳步开展，释放舞台感染力，以独属于刘宇的国风浪漫。祝贺刘宇再次回来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祝贺！
0: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歌手刘宇。
0: 我们知道刘宇的努力也影响着很多的歌迷朋友，那在你的音乐道路上你又会被什么而影响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4: 我觉得首先要感谢歌迷，因为他们影响了我的创作的热情，再一个还想感谢自己，因为在这条道路上我觉得国风给予了我很多的力量，所以国风从小陪伴着我成长，也影响了我一生。
0: 我们也期待未来你能够解锁更多让我们眼前一亮的国风舞台。
2: 是的，谢谢，谢谢。有很多粉丝朋友是通过刘宇的音乐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哦。
0: 是，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各位来揭晓的这一份荣誉，这一支团体也是首次亮相我们的盛典，让我们欢迎年度人气组合威神 V， 有请。
2: 欢迎威神 V。2025年，威神 V 持续发力海内外音乐市场。是的，主动突破风格桎梏，进行了团体演唱、舞蹈以及团队协作，全方位拔高了国际化的团队实力的上限。而且 VCV 其实在过去这一年也是发表了两张专辑 Big Bands 和白色定格，带来不同的感官体验。欢迎 VCV
0: 来一一跟大家 say 个 hello。
5: 我们先一起跟大家打个招呼吧，3 2 1 VCV
6: 大家好，我们是 VCV，
2: 欢迎。是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威神 V 的 Henry 黄冠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威神 V 的坤乾坤。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威神 V 的杨洋。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威神 V 的肖俊。
2: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是，这次也是 VCV 第一次来到我们东方风云榜的音乐盛典哦。
0: 是，那有什么样的特别感受，每一位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2: OK，
0: 那离我近的开始啊，还是
2: 好，
5: 要不然我就做个代表来说一下吧。
2: 好，坤，
5: 首先是感谢所有的威神你们对我们的陪伴，对我们的不离不弃，对我们的支持。然后我们去年也在这个梅奔这边有开过演唱会嘛，今年也希望能在这个场地或者是在更多的舞台可以跟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准备要到来的

0: 是 ，Tia 其实也很辛苦，风尘仆仆从杭州赶过来，刚刚完成了两场的演唱会。嗯，
1: 对，刚刚下车，然后在后台化的妆。是。对对对，然后上海的朋友你们好吗？然后非常非常谢谢，爱我的乐迷，然后当然也要感谢我们的东方风云榜，棒棒的，棒棒的，谢谢你们支持音乐，谢谢你们每年都给我们舞台，然后让我们与爱音乐的人相遇，然后刚才也恭喜 Vision V， 然后我们也合作，然后也很多好的朋友都刚刚在舞台上呈现，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每年大家可以相聚的一个日子，所以在这里谢谢音乐，然后也谢谢所有爱音乐的你们啊，我们会继续加油。
0: 是，也谢谢 Tia 对音乐的坚持，但同时我们也嘱咐一下 Tia， 身体最重要，身体健康，
2: 好不好？
0: 谢谢 Tia。 嗯，
2: 有更好的身体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音乐作品，
0: 谢谢。
2: 好的，谢谢，
0: 也希望未来在更多国际舞台可以见到 Tia 袁娅维。
2: 是的，发现肖像，发现美，感谢本次音乐盛典的官方合作伙伴发现肖像，与我们共同发现年度华语乐坛高光时刻。同时呢，今天在盛典的现场，我们也迎来了上海 K 歌王争霸赛校园歌手大赛的优秀选手们，欢迎你们的到来，还有我们中国太保光明集团的各位尊贵的贵宾客户，感谢每一位热爱音乐的朋友们相聚于此，以乐为媒，筑梦同行，共赴这场星光盛宴。
0: 看得出音乐人们都用自己的步履实现着在音乐事业当中的突破与成长，而接下来这位音乐人呢，也是在我们的盛典不断成熟进步，而今年他也成功地把自己的巡演开进了国家体育场鸟巢，让我们欢迎黄子弘帆。

谢谢，感谢黄子弘凡带来让全场沸腾的精彩舞台。接下来把麦克风交给王鹤野，让我们在 GMC 的律动中释放最纯粹的音乐能量。

0: 谢谢。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
0: 感谢王鹤野充满力量的极致演绎，接下来让我们把舞台交给许魏洲，他将用摇滚的呐喊唤醒心底的热血，在我是我的英雄中宣告那份无畏前行的勇气与坚持。

0: 那边的朋友，开始。
1: 谁闯进我的梦境？睡梦中又被吵醒，不叫大些许传送不停，救命，慢带再开机，世界没有我。

0: 谢谢。
1: 感谢许魏洲的热血舞台，接下来让我们跟着预言一起尽情地释放自我，用对方正在跳舞中迎接这场专属音乐派对。

0: 感谢预言超然的唱跳表演。接下来有请来自 TFING 音乐厂牌的木指成，在 Love You So Much 的甜蜜气氛里，感受他带来的夏日多巴胺。
1: 大家会唱《诺言》。

0: 再次感谢歌手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各位，欢迎回到新聚会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的现场。再次感谢本次盛典总冠名多元娱乐欢聚社交空间新聚会 KTV 的全力支持。不止于科技，更懂聚会，快乐聚会就来新聚会。
1: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揭晓今晚的荣誉。接下来的几组嘉宾，他们都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的音乐盛典，所以各位加倍热情迎接他们好吗？首先我们要为各位来揭晓的是本届最佳新锐歌手荣誉的获得者邵子恒，欢迎。
0: 2025年，邵子恒以乐坛新人之姿强势突围，凭借多样性的音乐风格及持续精进的舞台实力，在乐坛崭露头角。同年发表《Marry You》等单曲，传递治愈力量，进一步拓宽了音乐的边界。让我们祝贺邵子恒。
1: 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然后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的感想。
2: 好的，好，大家好，我是邵子恒。然后 ，Hello。然后呢，很开心来到东方音乐盛典。特别感谢东方卫视对我的支持，然后也感谢我的恒星们，然后我知道你们都在，然后爱你们，然后我会继续努力的，谢谢。
0: 谢谢邵子恒啊，你的歌也在我们动感101播放的不少哈。
1: 好，也希望多来东方卫视做客，谢谢。
0: 谢谢，恭喜邵子恒。
1: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为各位来揭晓的是年度全能歌手荣誉的获得者张新成，欢迎。
0: 2025年，张新成以音乐剧专业功底为基石，实现演员与歌手身份的双向赋能，音乐版图持续拓宽。个人专辑《不是印证》当中的多首作品，以细腻叙事嗓音诠释情感内核，作品质感与传唱度兼具。同时呢，今年也即将开启首次个人巡演，完成从录音室创作到线下现场的全方位的蜕变，而歌手身份愈发成熟立体，音乐之路稳步攀升。
1: 是，欢迎歌手张新成，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作为歌手来到现场的感受。
3: 哇，没想到咱也能来，之前都是演员来着。然后呢，也感谢东方风云榜能够给予我这个荣耀。然后我希望接下来能够在歌手的舞台上也给予大家更多有趣的、新鲜的东西。然后也感谢大家关注我接下来的巡回演唱会，还有我的新戏《南部档案》明天大结局，也请大家多多收看啊！谢谢谢谢。
0: 这一上来又宣传音乐又宣传戏剧的哈，
1: 所以真是全能。
0: 是的，
1: 一定要两条路都要一直走，好不好？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0: 是齐头并进，恭喜张新成！
1: 谢谢，稍作休息，接下来继续揭晓荣誉年度飞跃歌手，有请蒲艺昕。
0: 过去这一年，蒲艺昕带着独有的文字质感拥抱音乐舞台，让个人风格和音乐表达深度相融。年内推出全长创作专辑《了不起的小说家》当中多首作品，融合流行与国风等多种曲风，用诗意词句勾勒情绪与故事。来，让我们再次恭喜蒲艺昕。
1: 是，虽然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的音乐盛典，但是对于这个场馆不陌生，刚解锁自己的个人演唱会，那再一次来到这里，其实这一年对你来说也是很飞跃的一年，你自己是如何来理解飞跃这两个字的？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蒲艺昕。然后刚才主持人老师也说了，我是第一次来这里做客，但是在这个地方呢确实也是熟悉的，因为上个月刚在这里做了我自己的上海的巡演。那这一次呢又来到同样的地方，但是是以不同的身份。我觉得这一次是又更多了一份荣誉吧，我觉得责任。
1: 所以是又飞跃了。
0: 是，而且这次飞跃不仅一次，明天还有新势力之夜，还要在这个舞台上。
1: 是，接下来在音乐上还会给自己来设定一些什么样的要飞跃的目标吗？
4: 我觉得

0: 既然已经有飞跃的这样的认可了，我觉得接下来还是稳扎稳打一点，一步一个脚印吧。
1: 好，也期待常来我们音乐盛典做客，再次恭喜你。
2: 恭喜蒲熠星。
1: 谢谢。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为各位来揭晓的荣誉是年度最具影响力音乐厂牌，让我们欢迎 TFING。
2: 2025年 TFING 青春活力点亮音乐舞台，团体风貌与音乐实力相得益彰，年内推出首张专辑 Infinite， 融合流行、轻爵士等曲风，兼具了青春质感与精良制作，同时举办专场演唱会，亮相多场音乐节，成员们的舞台表现也收获了满满的赞誉，凭借出众的综合实力摘得本届年度最具影响力音乐厂牌。
1: 好，欢迎你们的到来。首先先有请各位一一跟现场的朋友来打个招呼。嗯，就先按照我们这个就近原则，从我身边开始好吧。
3: 大家好，我是 TFING 的黄硕。
4: 大家好，我是 ING 的张子墨。
5: Hello， 大家好，我 TFING 的穆芷成。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TFING 的邓嘉欣。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ING 的童宇坤。
2: 哇，这个也正是一份音乐的接力。没关系，其实可以一个一个讲感想的时候接力回去的。
1: 是，那今天来到现场机会难得，每一位都跟我们分享一下第一次做客我们音乐盛典的感受。
2: 好，
1: 那从那边开始。
7: 其实今天来到这里了，这里呢我们感到十分的荣幸，这也是我们音乐厂牌第一次来到东方风云棒的舞台。
6: 对，也是特别特别激动，特别开心。然后呢，这次能够拿到这个荣誉呢，也非常感谢就是一直支持和喜欢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5: 对，接下来呢我们会在音乐的道路上继续努力，也希望 ING 带给大家更多好听的音乐。
4: 没错，然后我们几个能来到这里呢，也非常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和支持。我觉得我们能有这个机会站在这里，然后和大家见面，也离不开每一个支持我们的朋友们。
8: 是的，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然后在今后呢，我们也会更加努力，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2: 我发现他们特别好，在彼此肯定，前面一句说完，后面一定是是的。接下去哈，
1: 其实就是同一厂牌的魅力。
2: 对，不断的肯定彼此的过程当中，才能够获得更多的音乐能量，你们说是不是？
1: 哎，今天现场谋一个福利好不好？能不能台上的每一位都向我们现场的热爱音乐的朋友来比个爱心好吗？比个心，感谢你们对于音乐的热爱。
2: 来哈，赶紧
1: 这个心要
2: 锁定这个画面，
1: 360度转好不好？嗯，来，舞台交给你们，3、2、1。哇，好，再一次谢谢各位，也期待你们能够带来更多的音乐作品。恭喜各位，
2: 恭喜 TFING。
1: 稍作休息，谢谢。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为各位来揭晓荣誉啊！接下来这一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曾经在这个舞台上给我们留下很多精彩难忘的舞台，让我们欢迎本届最受欢迎女歌手荣誉的得主刘雨昕，欢迎。
2: 同时呢，也要祝贺刘雨昕获得了我们联合阿基米德一起评选出的网络影响力女歌手的荣誉。2025年，刘雨昕以国际化视野与扎实创作力，持续丰富个人作品履历。在年内呢，她也推出了全程参与创作的全长专辑《O》，并且发行了英文 EP《Passion》。在巡演方面，谢娜度2.0全面升级机械舞台与民族文化融合，她以稳定实力与鲜明风格，稳固乐坛唱跳女歌手的标杆地位。
1: 是再一次站上我们这个舞台，收获两份沉甸甸的荣誉，什么样的感受？跟大家打个招呼，分享一下。
9: 哇，首先非常开心可以收获这两份荣誉。其实每一次回到东方风云棒，都很像是 我觉得好像每年都会经历这个过程，然后都非常亲切。其实我觉得作品还有舞台本身的意义，就是通过一个舞台一个作品跟更多人产生连接。那我看到更多人通过一个舞台一个音乐作品能够更多去思考，更多的去分享观点，那我觉得作品就更多的已经超越了传播的价值。那我也希望有更多优秀的音乐人能够被认可被看到。然后最后我们8月1号仙纳度巡回演唱会见。
2: 哇哈，
9: 谢谢。
2: 在我们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的舞台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别人是常回家看看，我们也希望刘雨昕能够常回家唱唱跳跳。
1: 是，今天现场其实很多雨伞啊，尤其是这个楼上的朋友们，
2: 要不要你们在哪里
1: 送一些特别的祝福给到现场的朋友？
9: 只要每次看到蓝色都像回家一样，所以期待我们8月1号见。
1: 好，很美丽的约定。
2: 谢谢刘雨昕，也恭喜刘雨昕。
1: 稍作休息，接下来我们继续揭晓荣誉，年度杰出歌手荣誉的获得者王赫也，掌声有请。
2: 2025年，王赫也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燕》，全专以流行为基底，用兼具故事感与感染力的旋律，铺展出不同维度的情绪切面。每首作品都藏着独有的表达与质感，如同专辑名一般，这是一场精心筹备的音乐宴席。而今天晚上我们将一同见证这张诚意之作摘得本届盛典年度专辑殊荣。
1: 欢迎欢迎赫也，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0: 大家好，
11: 我是王赫也，很开心能够获得这两样荣誉。然后我想说，燕只是王赫也的一个起点，谢谢一路以来支持我的歌迷朋友们，没有你们燕不会有一个人听到。然后接下来我的新专辑珍宝 Starlight 也在发行中，最后8月15号 Windy 巡回演唱会我们南昌见，好吗？
2: 这也是一次在我们这个舞台盛宴上面的约定哈，
1: 也是要用好音乐传递给大家。今天还有没有什么祝福要送给现场的朋友？
11: 希望在场的朋友们发财。
1: 有好音乐听就发财了。
2: 是的，这是精神财富哈。
1: 是，再一次恭喜王赫也，稍作休息。
2: 是，恭喜。
1: 接下来继续揭晓荣誉，最佳女歌手张碧晨，掌声欢迎。
2: 2025年，张碧晨推出全新原创专辑《Echoes of Now》，第一次担任全专创作人，最直接的表达作为音乐人的真实感受。在巡演方面，与交响乐团联袂展开《爱的史诗》交响巡回演唱会，精致舞台与扎实唱功收获了广泛的好评，也成为我们本届盛典最佳女歌手得主。让我们恭喜张碧晨。
1: 张碧晨真的是我们音乐盛典的老朋友了，8次做客。那之前呢，也是发布了全新的原创专辑。你觉得通过这个专辑，想要传递出一种怎样的音乐理念？
12: 其实我觉得这张专辑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纪念，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人生阶段里面，把我自己想表达的一些东西，一些想分享的情感，然后用这样专辑的一个方式传递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专辑能够离我更近。对。
1: 未来还想要在音乐上做一些什么样的尝试吗？
12: 今年其实是很充实的一年，其实现在刚刚6月底，但我觉得其实过得很快，所以今年虽然没有巡演的计划，我可能会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做下一张新专辑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期待我的下一张专辑。对，
1: 好，再一次恭喜张碧晨。
2: 恭喜碧晨。
1: 嗯，也静待你的好专辑。稍作休息。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本次盛典的对于我们给予大力支持的中国移动动感地带的鼎力支持。好网络，好服务，连接热爱，青春向上，潮玩优享，我的地盘听我的。
2: 没错，音乐呢就是这样，在寻常日子里平淡往复里，庆幸有音乐化作一束微光，驱散迷茫，温暖心房。那么接下来 让我们在旋律里接住这份温柔的力量，有请也是。

0: 们身体的老朋友刘宇宁。
1: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

感谢刘宇宁充满温度的歌声，接下来让我们瞬间拉满心跳频率，有请威神 V 带来超燃串烧，带我们坠入一场极致前卫的音乐幻境。

感谢威神 V 让人心潮澎湃的炸裂舞台，接下来让我们转换心境，跟随蒲艺昕独特的国风表达，在蒲松龄的歌声里感受传统文化与现代音乐交织出的奇幻魔力。

0: 谢谢大家。
1: 感谢蒲艺昕充满故事感的精彩舞台，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张俊豪的脚步，在微醺的夜色与复古的节拍中，一起坠入 25 Hours 的专属时空。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
1: 谢谢，谢谢歌手们的精彩演唱，谢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特别感谢的是本次盛典的音乐合作伙伴宜树音音乐中心，选名师就来宜树音，六个月自信登台，奏响你的专属乐章。
2: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揭晓荣耀，让我们恭喜年度人气艺人得主，他就是 TFING 音乐厂牌的穆芷辰，
1: 欢迎。
2: 2025年，来自于 TFING 音乐厂牌的穆芷辰的人气与实力同步攀升，年内呢也是推出了 Dreaming 在内的多首单曲，在音乐平台上也是获得了非常亮眼的收听数据。那舞台方面呢，举办的首场个人演唱会《自由》也是亮相了很多音综啊综艺节目当中，也期待你在未来可以解锁更多的音乐综艺或者是其他的综艺，来跟大家再好好的打个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TFING 的穆芷辰。
1: 欢迎穆芷辰。是的，我们再来听听现场所有粉丝朋友的热情。好的，那今天获得了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的认可，有什么特别要跟粉丝朋友们来说的吗
3: ？OK， 首先我非常激动能获得这个东方风云榜这个荣誉，对，然后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希望未来呢能和大家多见面，能带给大家更多更好的作品，我与你们同在，加油！
1: 谢谢穆芷辰，希望说在未来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舞台和音乐作品，谢谢，谢谢，请稍事休息，谢谢。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欢迎今天晚上获得港台地区最受欢迎男歌手殊荣的我们的老朋友严仁中。
2: 掌声欢迎严仁中。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呢，严仁中也发表了《敏感》《还是会想他》《新鲜感》《值得爱》等多首单曲，那影视 OST 与原创情歌双线发力，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惊喜。严仁中 Moment N 次方世界巡演也走过了全国22城，让大家都感受到了你在音乐上的魅力，跟大家打个招呼。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仁中，严仁中能有仁中啦。Hello，
1: 欢迎严仁中，欢迎冲冲哥哥。前两天的时候，其实刚刚在南京结束了自己的这一轮的体育场的巡演。还有夏夜最后的烟火，你也太浪漫了。
4: 我是疯子。
1: 在音乐领域其实就是可以让大家变得更加疯狂。那当然呢，给大家特别报备一下，当然刚刚各位朋友知道吗，就是严仁中冲冲哥哥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其实耳返啊有小小问题，但是我完全没有听出来你的舞台有任何的一些瑕疵。哎，
4: 哦，那确实，他那个腰包好拿错了，但没有关系，这就是现场嘛，就没有人喊停，我们就得继续，对吧？
1: 是的，
2: 靠实力硬唱，
1: 对，
2: 带来了现场独一无二的版本，
1: 没错，
2: 棒不棒？
1: 是的，我想严仁中也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舞台，一次又一次的音乐体验啊，越来越成熟和进步。
2: 是，
1: 今天晚上拿下的是最受欢迎的荣誉，所以你可以来分享一下吗？怎么样可以变得花见花开人见人爱的？
4: 首先得变得比较花见花开人见人爱。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1: 所以就是怎么样可以像你一样这么受大家喜欢呢？
2: 而且这个发色
1: 要翻译一下，
2: 能 hold 住也很厉害。
1: 对啊，
2: 很帅，今天这个发色。
4: 这个是假发片，这个
1: 这是可以说的，这是可以告诉大家。
4: 这个粉色的是假发片。
1: OK， 是，好啦，今天反正就是非常帅就对了。
2: 是，恭喜你哈！
1: 祝贺！
2: 再次恭喜你获得港台地区最受欢迎男歌手的殊荣。
1: 祝贺！谢谢严仁中。
2: 稍作休息。
1: 好，那接下来的。

0: 时间呢，让我们继续来欢迎一下本次音乐盛典最受欢迎男歌手黄子弘凡。
1: 有请黄子。黄子弘凡在2025年音乐之路可以说是稳步向前，热度也是持续攀升。这一年呢，他带着全新的一批晚一点绿灯，曲风也是丰富多元，作品的质感也非常的出众，受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的好评。个人的巡演除了快乐禁止入内也是持续加场，走遍多地，舞台的氛围轻松快乐，感染力也十足，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Hello， 我们东莽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然后还有线上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歌手黄子弘凡，非常开心，然后特别感谢大家。对，
1: 跟我们分享一下获得了2份沉甸甸的殊荣之后的感受。
2: 好的，没事，我自己来吧。因为首先呢，我觉得从2024年的飞跃到2025年的人气，再到今天的这份荣誉，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这个动感101，感谢我们这个东方卫视，感谢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是的，然后哦。

0: 希望在未来的每一天里面，你们每一个人一定要身体健康，天天开心，除了快乐禁止入内，谢谢。
1: 是我们有不快乐的时候也去，除了快乐禁止入内，感受一下全部都是快乐了。
2: 是的，我想这是黄子跟歌迷朋友们的双向奔赴，今天谢谢黄子的做客，
1: 也再次恭喜你。
2: 谢谢谢谢。好，那接下来呢，这位啊，从官宣开始大家就知道一直被 Q 啊，这是他第七次打卡我们的音乐盛典了，让我们欢迎本届最佳男歌手刘宇宁。
1: 2025年刘宇宁陆续释出了第三张个人专辑《刘宇宁》的当中的一些歌曲，其中呢歌曲《行尘与共》也是东方风云榜的冠军单曲。个人全新巡演刘宇宁的2025巡演的足迹也是遍布全国各大城市，这一次的巡演也获得本届盛典最佳演唱会的殊荣。另外我们在盛典开始前联合微博发起了微博网友喜爱歌手的推荐活动，截止到6月26号活动结束，网友参与推荐助力刘宇宁获得115万推荐值。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刘宇宁获得微博网友喜爱歌手的称号，同时还要恭喜我们的刘宇宁获得的是我们联合阿基米德一起评选出的网络影响力男歌手的荣誉，恭喜
2: 祝贺刘宇宁。是，哇哇哇，荣誉今天沉甸甸呐，但是刘宇宁担得起这份荣誉。是，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刘宇宁，欢迎各位，欢迎各位。
2: 好的，变成了你的主场了，因为这已经是第七次小年哥做客我们的音乐盛典。2019年的时候，第一次拿下的是新锐歌手网络影响力的荣誉，而今年最佳男歌手的殊荣，小年哥有什么特别感想要跟大家分享吗？哎呦，
3: 是就是，首先感谢各位朋友的到场，也感谢我们东方风云榜。然后给我的这个肯定，当然，哎，是，我做歌手出道也7年了，然后我们东方风云榜也是，棒，也是那个，对，也是见证了我这7年的成长，可能也不算多，2张专辑，2个EP，2个巡演，还有200首 OST。
1: 用实力说话。
3: 对，然后也感谢，我觉得这个荣誉呢对我来说是一种激励，我继续好好加油，好好唱歌，好不好？当然最后要感谢我们东方风云榜，感谢动感101，还有我们东方卫视，还有我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就是给的我这份殊荣，谢谢各位啦。
1: 那过去一年其实留了很多时间给歌手这个身份，那演员这个身份是不是最近在忙碌的事情？
3: 是，我今天那个参加完这个盛典之后，我就回剧组了，朋友们。哎，
1: 铁证的拍摄还顺利吗？
3: 还没怎么拍呢，还算顺利。对，是的。
1: 希望你一切都能够顺利。
3: 行了。
1: 这个三巡和新专辑，是在安排的事儿吗？
3: 哦，我预计明年呗。
1: 今天在舞台上许下这个诺言咯。
3: 好嘞，没问题。
1: 我们都是事业粉，我们会催着你的，加油。
3: 谢谢各位。
2: 谢谢刘宇宁，请稍事休息，谢谢。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继续来颁发今天最后一项荣誉了，让我们欢迎新聚会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年度歌手获得者汪苏泷。
1: 掌声有请汪苏泷。从录音室到体育场，从影视金曲到万人合唱，他用创作丈量舞台，用舞台重新定义流行。汪苏泷在2025年持续释放出10万伏特的能量，巡回演唱会升级也横跨了全国多座体育场，顶级舞美与沉浸式的打造华语乐坛现象级的能量派对。汪苏泷的2025巡回演唱会10万伏特2.0也成为了本届年度演唱会，同时为多部热门剧打造的 OST， 其中南红主题曲《向晴天向雨天》以细腻的表达也成为了本届盛典10大金曲之一，恭喜。
2: 欢迎龙龙，跟大家先来打个招呼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苏泷。
1: 欢迎龙哥，是我们老汪家的骄傲啊。哎呦，是，那今天呢，龙哥其实是拿下了三项荣誉的，收获非常丰厚。我记得汪苏泷第一次来东莞做客是在第二十届，当初是东方新人，是，所以这一路走来，舞台越来越大，应该担子也越来越重了吧。
0: 对，谢谢动感101看着我一路长大，嗯，
1: 是，
2: 也谢谢你的好音乐陪伴我们不断成长。
1: 能不能稍微分享一下怎么抢得到演唱会的门票？我们真的很想看《明日世界》。嗯，
0: 对，所以今年也做了更多次演出的场次，也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人可以来到我们《明日世界》，然后收获幸福感。嗯，
1: 好的。10万伏特的能量要继续为大家充电。今天谢谢汪苏泷特别做客，
2: 是，也期待你稍后的压轴演出。
1: 谢谢龙哥，
2: 谢谢。
1: 谢谢。
2: 是的，这里是新聚会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的现场。我们要感谢本次盛典的总冠名多元娱乐欢聚社交空间新聚会 KTV 的全力支持。不止于科技，更懂聚会，快乐聚会就来新聚会。
1: 本次盛典视频版正在看东方 APP 独家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立即前往看东方 APP 直击现场精彩。来宾们，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欢迎本届盛典最受欢迎女歌手刘雨昕。

0: 感谢刘雨昕一曲《长念未央》，唱尽了岁月里的万千情愫。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邵子恒《跃动的音符》一起摇摆，在 Obsessed 迷人氛围里，感受这份毫无保留的热爱。
1: 记得清楚。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
1: 感谢邵子恒带来的精彩演唱，接下来有请张新成，他将用一首《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带我们走进他在角色与自我之间反复拉扯不断修行的内心世界。

感谢张新成，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带来的深刻共鸣。接下来把情绪交给夏日微风，有请来自 TFING 音乐厂牌的童宇坤、邓嘉欣、穆志成、张子墨、黄硕带来下一次再离开。

感谢少年们带来的夏日微风，接下来把视线投向更浩瀚的星海，有请汪苏泷登台，用1424带我们穿越时空。

我们数两对路过的尘埃。所有上海的朋友，你们好吗？非常开心可以在这里见到大家，也希望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在这里见面，好吗？接下来应该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祝大家晚安。

0: 彩演唱，
1: 谢谢。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还有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新剧会第33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本次盛典的总冠名多元娱乐欢聚社交空间新剧会 KTV 的全力支持。不止于科技，更懂聚会，快乐聚会就来新剧会。
2: 本次的盛典我们也要感谢中国平安的大力支持，专业让生活更简单，买保险就是买平安，4008-60，4008-60。
1: 本次盛典也要特别感谢中国移动动感地带的鼎力支持，好网络，好服务，连接热爱，青春向上，潮玩悠享，我的地盘听我的。
0: 今夜的璀璨要致谢我们的特别音乐伙伴艺术音音乐中心，选名师就来艺术音，6个月自行登台奏响你的专属乐章，
2: 发现肖像，发现美。感谢本次音乐盛典的官方合作伙伴发现肖像，与我们共同发现年度华语乐坛高光时刻。
1: 而明天晚上在这里还将继续进行盛典的新势力之夜的特别演出，让我们期待邓嘉欣、黄硕、黄玉博、蒲艺昕、张子墨的精彩表演。
0: 同时也要再次感谢我们各位现场的歌迷们以及广播前屏幕前的听众观众们对我们本次盛典的关注与支持。同频流行，风云无界，我们明年再见，
2: 拜拜。
3: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1: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0: 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的房间，一样的账单，一个人还。一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一遍

0: 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美意雅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2: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美亚家装荣耀18周年，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1: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